0: 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了，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

0: 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我是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
1: 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2: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1: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2: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3: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身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六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两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族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族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暖。

0: 情与期盼。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鹌鹑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来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过零卡啦！
1: 健康零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妇联组织用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切实守护妇女儿童权益，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成效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项目今天火热开赛。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跨界学术研讨实证高原民族交融历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政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

0: 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真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

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绩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

0: 济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
1: 老蒋家是这青年妈妈挣过，经常送奶片去，那挣个特别疼的点呢。挣了，谢谢老蒋家养不金用吧。
0: 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家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2: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0: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诉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一位老人因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3: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我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0: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一议，商量着办。
4: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0: 怎么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5: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0: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龙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6: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0: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7: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8: 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9: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0: 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1: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2: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1: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3: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4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10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通过这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4: 1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斯朗尼玛、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巴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天上午，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深挖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
6: 2026年的7月1日，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哈，这一次的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有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的这一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5: 会上举行了珍贵的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新增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
7: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呢，其实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包括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助力，也是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也助力把西藏故事能够讲得更加的生动。
8: 这些研究其实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一个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责任感，就是要把这些前辈所发掘的这些鲜活的故事，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出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一点自己的作用。
4: 作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一家3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

0: 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1: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2: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3: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个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他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0: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4: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受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4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生必驾。
5: 今天上午10点，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骏马列队巡游，精彩的马术表演轮番登场，为整场民俗盛会点亮精彩序幕。
6: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赛事我也挺期待的，特别想看
7: 一下他是怎么表演的。
5: 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羌塘蹄韵传千年，金安踏浪兴羌塘，骏驰羌塘月星街三大篇章依次铺展，各组演员同台演绎，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
8: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9: 假如你从你在这儿，在这个最前面，这么要路的，唱啊唱不咋的，唱个唱唱，这么但是咋的，这么要路的，昨天的鞋凉的时候，穿防护服，要路的，这么要路的。
5: 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十五五，品质纳曲月星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盛会将持续到8月13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5: 去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
0: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余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5: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万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0: sangti arokasandari lo。
1: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2: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3: 打掉了胳膊油，被没见影。
4: 打掉了胳膊油，小九。
1: 藏语把赛马叫他打九，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2: 也不就是吧，狼碰不就是媳妇儿，亲了土的媳妇儿。
1: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现在小心打酒，习惯的呢，连开始就落地打酒，他来经济谈判的习惯用的。好了，你不允许再做可老了，从嘛那就小心打酒就就行了，对吧？啊，这些的嘞，
5: 他我不是嘛，就跑就是讲的那样的。
6: 什么的举报他这种真是讲的那样的了，都是讲的。
5: 我的
1: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刚我说那是不啦，接啦，我这里，他单我修过呢，他那么去过嘛，啊，他他叫的一个呢，他我说那是个一起去，直接切去这里，他对对的呢，他找把路走走走，他突然怎么的？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

0: 他抓住了他。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代步。
1: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笑>
0: 苏将军，的确如此。
2: 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0: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笑>

1: 林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2: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3: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哼，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
2: 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3: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
2: 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4: 在，
2: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笑>凌霄，谢过丞相。
3: 看这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5: 薛平贵没死。
3: 嗯。
5: 大哥，你听谁说的？
3: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警杀手把他给杀了吧。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5: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嗯，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3: 嗯。<笑>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 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5: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0: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1: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谢座。打开，相爷。
1: 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3: 有劳相爷了。
2: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棕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1: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棕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
2: 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3: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
2: 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3: 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2: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2: 啊，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3: 去吧。
4: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棕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嗯。

0: 我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
1: 我看未必。

0: 为什么？
1: 叫！叫！
2: 为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呢。
3: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3: 多谢岳父。
0: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4: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1: Hey!

0: 畜生，休得无礼！
1: 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能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3: 小心一点。
4: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5: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4: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5: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0: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1: 稀世宝物，我看呢、啊，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2: 小兰，你去请大夫。
3: 是二小姐。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2: 那大夫怎么说呀？
1: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2: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2: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3: 是。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
2: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1: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3: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0: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3: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0: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3: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0: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3: 哎呀，你别生气啊。
0: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3: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0: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3: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0: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3: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贵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傅泽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嘿，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0: 我会叫你们的，啊，
2: 谢谢二哥。喂，教你个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0: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1: 领教领教。
2: 这叫打拳，是和三十动动手还差不多。

0: 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嗯，
2: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推我。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1: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2: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3: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2: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
4: 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3: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哼，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淡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
2: 找到小琪。

0: 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的。答应我。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定会把小七找回来，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的，爹，你放心吧，爹。
1: 爹是希望我娶小七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平贵啊，
1: 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啊，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

0: 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0: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来，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0: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0: 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0: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0: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吗？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5: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
5: 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5: 我，
2: 你
0: 银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5: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0: 大姑爷，您可要当心啊！没事，没事。哎，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大姐夫，大姑爷，
1: 小姨妹，金川去书房了。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2: 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大姑爷。
1: 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3: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0: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4: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5: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4: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3: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5: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4: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3: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5: 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4: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3: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4: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3: 银川，不许乱说话。
5: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4: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3: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0: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1: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3: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3: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4: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

0: 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 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2: 嗯。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2: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1: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2: 相爷啊，你看。

0: 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1: 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川，宝川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川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川，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川如今要彩楼招亲，宝川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川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女儿知道。
2: 宝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2: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0: 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1: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0: 小菊，你也下去吧。
2: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味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魏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一定要娶到她，小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

0: 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
0: 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
1: 啊，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0: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1: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0: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
1: 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
0: 不会的。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婿做的事情，小婿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婿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3: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虎啊，
2: 在。
1: 你看啊，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

0: 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小旭遵命。
1: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2: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
0: 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
2: 呀，那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3: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2: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3: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2: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3: 说会全力帮你的。
2: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3: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2: 大姐，你说。
3: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2: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3: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2: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啊，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奇怪了，
0: 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没事，我真的没事。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
0: 威尔哥，
1: 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0: 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二月二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
1: 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2: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砖煮给贵哥吃。
1: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
2: 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3: 啊，
2: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嗯，要补呢也是他补，你也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拉。哎。
3: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2: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嗯，
3: 喂，
2: 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3: 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再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笑>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2: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3: 哦，二哥去啊。
2: 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喂喂喂喂，张伟！
4: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爹，娘，虽然。 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齐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 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
3: 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哎，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抓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4: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3: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4: 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5: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4: 那也不能。
6: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
5: 不疼。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6: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0: 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1: 哎呀，戴湛，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0: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1: 哼，
0: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薛琪这个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

0: 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
1: 吃到嘴里啊
0: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
1: 而且啊
0: 香而不腻，
1: 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

0: 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3: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9: 是他故意学我的。
1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9: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8: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8: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1: 嘘，有人来了。
12: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许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她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3: 这主意可以，
0: 可行。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

0: 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1: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1: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2: 说的是
3: 对呀，对呀。
4: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5: 哇，真的不少啊！
4: 老大，这是我的。
5: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哎，你小子，
6: 我也要了不少。
5: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7: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哇，
5: 这什么呀？这个？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
5: 哎呀，过年的气氛，你看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7: 张伟，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得多。
5: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8: 哎，好，
5: 走走走，
8: 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2: 那
3: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2: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3: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2: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3: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1: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4: 军爷，
5: 军爷，
1: 哎，军爷，今天当班啊，辛苦了，辛苦了。
5: 哎呀，去吧，去吧。
1: 啊，谢谢，谢谢。
6: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嗯，这谁？

0: 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2: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啊，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1: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嗯，
0: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3: 走啦、哦，
4: 就是，哎、走啦。
5: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3: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5: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3: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5: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2: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2: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哎，北山，
4: 待战，待战，
0: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2: 算了，

0: 随他去吧，
1: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凌霄，你听我说，戴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
1: 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
0: 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嗯。戴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
2: 现在是盛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戴战，丽娜，
2: 你刚才过分了啊！
3: 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
0: 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
3: 虽然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3: 明年？
0: 嗯，
3: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0: 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1: 好吧，走吧。
2: 好漂亮啊。

0: 去呀，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1: 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0: 戴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1: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
0: 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1: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
0: 下吧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6: 哎呀那么客气
7: 就
6: 不说这个了
7: 就是
1: 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8: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9: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8: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9: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凌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8: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9: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8: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9: 那恕不远送
8: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
2: 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3: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
3: 吧，给点赏
4: 钱，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
4: 哎，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黄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青子，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9: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8: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9: 多谢公公美言呐。
8: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9: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10: 是相爷，走。
9: 苏龙，啊，韦虎，
11: 在。
9: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
12: 小婿一定尽力。
13: 威尔哥，
11: 啊，
13: 等等我。
11: 怎么了？
13: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3: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11: 啊，
13: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啊，
14: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13: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11: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3: 好啊，好啊。
0: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3: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15: 哇！
16: 看到没有？
17: 好啊！
16: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8: 帅！
19: 帅！
20: 哎呀！

0: 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 你行了吧你啊？啊，
2: 谢谢，谢谢各位。
3: 没事，
4: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3: 嗯，是啊是啊是啊
5: 是啊！哎，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6: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 那说。
6: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
1: 怎么会这样？
4: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1: 嗯，有这个可能。
4: 那怎么办啊？
1: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嗯，
4: 就是啊，这怎么办？
7: 这事儿难啊！
0: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4: 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4: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7: 就是
8: 啊，是啊，
0: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1: 我想到了，
7: 哎，老大，老大说，
4: 说呀，说呀。
7: 哎，老大，
4: 笑什么？说呀，
7: 说呀。
9: 老大，你说呀，
1: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6: 对，
9: 好啊！
4: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要不你来当老大？
4: 老大就是老大，
1: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10: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6: 对，
4: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6: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7: 是啊，就是。
10: 谢谢，谢谢各位。
1: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宝钏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今天的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哎呀，接接吧，下一个。
4: 这个希望。
1: 魏将军，

0: 程副将，怎么样？这采了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
1: 嗯，
0: 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1: 很好，程副将。

0: 放行。
1: 是。
0: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2: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3: 我也想抓到他呀。
0: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4: 哟，大姐夫。
5: 慧虎，你怎么在这儿？
4: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5: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4: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5: 去吧。啊。
6: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9: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1: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8: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9: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

0: 营养也跟不上了。幸亏有这脱仙子、复硒搓珠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

0: 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了扛了没了哎。
8: 我们扛了没都。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 献给高原人民的

0: 静川。
1: 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0: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0: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1: 嗯，谢谢娘。
2: 夫人慢走。
1: 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1: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1: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1: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娘，宝钏来了，
1: 女儿拜见爹娘。
2: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1: 是，
3: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1: 女儿会留意的。
2: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4: 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1: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2: 这
3: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4: 好啊，那我就
1: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3: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1: 多谢爹爹。
2: 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1: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2: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1: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
2: 好，
1: 女儿拜别爹娘。
3: 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6: 是。
7: 来。

0: 看他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3: 进去吧。进去吧。

0: 不，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0: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4: 哎呦！
5: 怎么了？
4: 哎呦！
5: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
5: 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4: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谦，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4: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这是？哎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好，好，
4: 不是，不要了，我不要啊！哎呦，
1: 不要
4: 啊！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5: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5: 今天怎么样啊？
4: 啊，
5: 没事吧？
4: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5: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哎，走，
5: 快
0: 去吧，
5: 走吧，
0: 辛苦你了，忍住啊，啊。
2: 现在不疼了，嗯。
4: 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快点，快点，大战！哎呀，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1: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0: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
1: 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0: 讨厌，讨厌！
1: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0: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
1: 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2: 你知道就好。
0: 走吧。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巳时，嗯，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1: 还喝茶？我渴了吗？哎哎，
3: 王公子请。
2: 哎呦，你也来了。
0: 哇，
2: 好，可以了。
4: 里面请，
2: 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冷枪。
2: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嗯，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2: 啊，没问题，里面请。
5: 嗯、
2: 好了，可以了。
5: 哦。
2: 请苏将军，
6: 等一等，苏将军，好，一切都还顺利吗？非常顺利，嗯，
2: 好好把守，知道吗？
5: 是，
2: 继续吧。
6: 下一个，
7: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你这玩意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干嘛呀？
1: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2: 是。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城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2: 就是。哎，
3: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
0: 对啊，
4: 这是
3: 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2: 就是啊，
3: 是吧？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5: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0: 是，敢吗？
3: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2: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3: 就他。
6: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2: 这是。
6: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2: 官，
6: 告官，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3: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7: 啊，对，吃饭喽！
1: 气死我了！这个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8: 程副将，
1: 魏将军，
8: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1: 没有，没有。
8: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1: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8: 去行事吧，
1: 臣刚告辞。走
8: 走。
9: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10: 我也不知道。
9: 你不知道？
10: 嗯，
9: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可是现在外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11: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12: 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2: 好，
12: 走，快点啊，这边。
11: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13: 蒋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11: 谢谢。
12: 请，
10: 我请兄。
3: 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
12: 哎，那些王孙贵族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11: 好，
12: 走
11: 走
12: 走，走走走走。

0: 镶嵌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威尔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3: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2: 小姐，小姐，
3: 小莲，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掏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的厉害，没看清楚。
3: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
4: 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
2: 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0: 这儿来。
1: 到了。林伟，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0: 是啊，快进去吧。
2: 去了。
3: 二哥，加油！
0: 加油啊！
4: 加油！
0: 二哥，
3: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去吧，二哥！加油，
3: 二哥！
5: 小姐，
6: 小林，
5: 小姐，
6: 怎么了？
5: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6: 还没有他的踪影，
5: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6: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4: 哎，干什么呢？
1: 好，我进去。
4: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1: 有这个。
4: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3: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4: 你有什么？
1: 手里啊，
4: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3: 喂，你凶什么凶啊？
4: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7: 是，
4: 来！
1: 别打了！
8: 怎么
1: 可惜，刚才谢谢你啊。
9: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1: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了。哎呀，
3: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10: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呢？
1: 就是
11: 呢，这

0: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川，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川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2: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3: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4: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5: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4: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6: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出来了。
4: 各位，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4: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0: 这巳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0: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0: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3: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4: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5: 不会的，
6: 我早想了。哎，
5: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0: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1: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得，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啊，各位。
7: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各位安静。
1: 小爷，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0: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8: 小梁姑娘，
7: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8: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7: 哦，谢谢
8: 哦。小梁姑娘，你在看什么？
7: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3: 小林，小林，这边，来，
5: 小林，
7: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9: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3: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0: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7: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5: 辛苦了。
3: 谢谢。
7: 不客气。门官。
8: 小莲姑娘。
7: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8: 32人。
7: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 只有31个人吧？
8: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7: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8: 有这个必要吗？
7: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8: 这，
7: 哎呀，你还折什么折的？快点啊！
8: 哦，拿过来，
3: 给。
8: 一、二，
7: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快帮忙捡！一本哎，
3: 拿到了，拿到了，
5: 终于拿到了，
6: 这个办法就是，
5: 谢谢。
7: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
3: 啊？
7: 那银子是谁的？
8: 地上有银子？
3: 去。
7: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8: 哎，站住！啊，你怎么又来了？
4: 啊，我赢了。赢了，
8: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7: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8: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7: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8: 苏将军，
7: 大姑爷，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8: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
5: 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8: 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5: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8: 是。
5: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7: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5: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8: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哎，二哥进去了。
7: 大姑爷，
5: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7: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5: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7: 我走了。
11: 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居然长得那么漂亮！
12: 绣球好好玩，快跑！我也要来看。
11: 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1: 别担心，
11: 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许七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13: 王三小姐，
5: 经过经过，对不起，对不起啊。
7: 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5: 好，经过，谢谢，谢谢。
13: 干嘛呀？
5: 你凭什么来这里？
13: 这什么人？有没有见就来了？这有人穿成这样怎么进来的？
5: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7: 小姐，小姐，小姐，怎么样？薛公子他进来了，真的。
14: 小丽。
7: 谢谢你，
1: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抱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6: 这是谁呀？
14: 喂，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15: 魏公子，你认识他？
14: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6: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16: 就是，
17: 就是啊。
6: 他是谁呀？
16: 谁呀？
6: 快走，快走
16: 开！
14: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16: 不管了呗。
14: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16: 就是啊，
5: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14: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5: 哎哎，老天！
11: 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川的绣球能抛中那薛平贵。
6: 哎，怎么样？来，走吧，走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

0: 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

0: 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添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7: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
1: 走村入户，基层宣讲，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
2: 老总在学着青年嘛，这么过了，经常送奶片去，那这么个特别疼着点呢。这么谢谢老总在养护金用吧。
1: 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1: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一位老人因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4: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我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1: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一议一议商量着办。
5: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

0: 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1: 怎么让意识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2: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1: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龙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3: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1: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意识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4: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5: 十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6: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7: 正在全运会的赛道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6: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8: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6: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9: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市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通过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5: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
10: 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11: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12: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

0: 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1: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个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他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2: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3: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受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四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诚必驾。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4: 去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
2: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
4: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万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2: 近日，纳曲市举办“山河同心，红色铸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法联展。展览以传统书法艺术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汇聚全国20个革命老区150位书法家的146幅作品，生动谱写了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共建共兴的新时代血域华章。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5: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

0: 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4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
0: 你哪里啊？
1: 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4: 同学，
5: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哎，二货，
1: 哟，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6: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公室哦。
1: 张太，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爷子，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我是石工程，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沈林想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崩左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嗯，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洪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
2: 快来！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
0: 好啊，
2: 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
3: 嗯，

0: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3: 董事长，
4: 咱们歇着啊。哎，
5: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呢，
5: 一会儿来啊。
3: 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5: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5: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阿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秦
4: 姚子，
2: 老秦。老秦爷，哎，有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5: 好，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老秦，你坐好。
2: 哎，坐下，坐下，
4: 你们都坐下。
5: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
5: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4: 啊，
7: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孩子，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8: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亲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
5: 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长，停下！
0: 李向阳在里边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嗯，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怎么
0: 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3: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4: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

0: 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酥羊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 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

0: 险险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京东。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君，
0: 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2: 队长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哎，区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0: 李襄阳多贵等。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2: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1: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0: 哼。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1: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2: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1: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2: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厂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2: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1: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当兵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当年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4: 拿，
8: 给，七对你，八到你，九自己，五，哼。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哼，来了。
8: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8: 是。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
5: 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8: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5: 这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8: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0: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1: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嗯。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把八路军要来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1: 来，
3: 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1: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4: 不许动！
3: 好，
4: 我是李先生。真行啊，妈妈！
5: 这回曾经得往回跑了。
4: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湘湘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0: 你不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0: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景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去。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0: 掉下来了。
1: 嗯，给谁掉下来？
2: 老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谢谢了，谢谢。
2: 站好，站好，站好。
3: 是。
2: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3: 是。
2: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3: 对，要垮台，要垮台。
2: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3: 唱不了，唱不了。
2: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3: 是。
2: 滚吧。
3: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3: 不敢。
1: 就这样说。
3: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 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

0: 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服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

0: 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谢谢你，那咱们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往前，准备战斗。
2: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老孟，你不要紧把的吗？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0: 好，
1: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
2: 老孟啊，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凶啊！

0: 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儿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6: 安心的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7: 老秦爷，
8: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到李庄，报告宋警庄的长，快点。
1: 是。
2: 李雄，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以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通宵一阵，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枪？
0: 不知道。

0: 你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老秦爷。

0: 老伯，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翁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1: 李向阳，抓住他！抓住他！抓住李向阳！哎，抓住他！太君，太君，
4: 什么？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1: 有
4: 从这边走。
1: 不是。

Hello。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3: 别动。
2: 啊？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看来不及了，哎，咱们啊，
1: 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 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5: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 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
1: 这全面人民从平原，他们做的比这几年那的，那是我们提倡成员，他们来跟他去干那里呀，罗清军的那越南的工作也比这么赚钱少了啊。
2: 走村入户基层宣讲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
3: 老百姓家现在经营嘛，这么过了，经常送奶片去，那这么个特别疼着点呢。这么现在老百姓家也不经营吧？
2: 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4: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2: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一位老人因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5: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我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2: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隆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议商量着办。
6: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2: 怎么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7: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2: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隆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8: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2: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9: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0: 十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11: 站在全运会的赛道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10: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12: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10: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13: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4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市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通过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
14: 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15: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16: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

0: 展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1: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它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2: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3: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受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4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生必驾。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4: 去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
2: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余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4: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茶余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0000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2: 近日，纳举市举办“山河同心，红色铸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法联展。展览以传统书法艺术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汇聚全国20个革命老区150位书法家的146幅作品，生动谱写了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共建共兴的新时代雪域华章。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5: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7: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四天。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来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

0: 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是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 基地8公里以外，

0: 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2: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帮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0: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这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2: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十二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十一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4: 等下面吧，我出去看一下。
2: 好好好，
4: 慢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2: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辛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了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
2: 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2: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
1: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
1: 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滋味。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桑，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甜，然后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与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

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美国领带，美国领带，
1: 美国玻璃腰带啊，
0: 美国玻璃腰带，
1: 美国美啊。
2: 卖房卖房，看工人们总统发边说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鸡卫视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鸡卫视新的消息。看工人们总统发边说的消息。
3: 来一张，
2: 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鸡卫视新的消息。
3: 来一张，
2: 好好好，看工人们总统发边说的消息啊。好，来了，
3: 来一张，
2: 好，来了来了，好，看公鸡卫视新的消息。
3: 来，
2: 好，来了来了，好，
1: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4: 哪天？
1: 昨天。
2: 卖房，新民晚报，看公鸡卫视新的消息。
5: 慢点慢点，别急。
6: 张太太，
7: 杨科长
6: 啊，
7: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6: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8: 汤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小妈妈，
9: 小妈妈，你伯母，
8: 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7: 啊。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6: 哎、来，叫妈妈。
10: 妈妈，
8: 哎，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9: 好沉啊！
7: 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9: 别这么说，
6: 来，给江姐搞了宵夜吃。对对，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7: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6: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7: 哎，谁刻的？
6: 孙明霞，老李来了。
11: 徐伯母
8: 来了，在楼上。
11: 江姐，
8: 静然同志，
11: 你好啊！
8: 好，
11: 一路上没什么
8: 麻烦。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11: 哎，什么什么什
8: 么？来，把孩子给我。
12: 来来来，该睡了。
8: 哎，对对对，
6: 大伙都睡觉去了。
8: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12: 放心，让她吃。
8: 哎，
12: 再见。
11: 那你就先吃吧。
7: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12: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蓉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11: 好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12: 哎，
7: 静元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金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姐姐，
9: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9: 哦，谁请客啊？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9: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10: 干什么？
4: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吗？
10: 我没撕，谁干的？
4: 你说
10: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1: 你为什么放人？
10: 快走，把刀子拿回去。走，拉自动会，拉不了。走，
9: 这号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9: 明霞，
12: 江姐，你来了，
9: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2: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9: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2: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9: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2: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9: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2: 他给我什么工作？
9: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2: 具体点吗？
9: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2: 挺金报。
9: 怎么样，还头疼吗？
13: 排排新手，不老着急胆。汤圆，真是一万家挣吧。
10: 走，快走。走。
11: 江姐，
14: 老普，
11: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14: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1: 不重，自己拿也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
0: 我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温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哼，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
0: 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
1: 来，
0: 坐，坐。
1: 妈妈，你坐。
0: 哎，快吃，吃，吃。
1: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3: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

0: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0: 你不用问。
2: 带走，走。
3: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0: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0: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4: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5: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6: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5: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不好办呢。
0: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5: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7: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8: 喂，
5: 喂，
8: 你是谁啊？
5: 我小陈啊。
8: 你是小陈吗？
5: 你郑可昌吗？
8: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5: 嗯。好，我等着呢。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8: 哎，
3: 11点钟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7: 那书店呢？
0: 没用了，
3: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7: 那蒲志高同志，
3: 我来通知，
7: 快立刻行动。
9: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3: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9: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进报全都收到了。
3: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9: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3: 一定。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9: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3: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有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9: 好。 那我走了。

0: 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
1: 老许，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
1: 陈宗莲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不知告，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知告他，
1: 不知告
3: 他，他下落不明。
0: 我询问喂，什么？什么？不知告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蒲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知道，不许动！麦早贼，麦早贼，麦早贼，飞过来，麦早贼！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社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成，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嗯。我已经约了普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儿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
0: 常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老许，外边有便衣。
1: 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
1: 啊。我自有办法。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

0: 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

0: 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去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7: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6: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7: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

0: 一无所得。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多分给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华为，
1: 哎，
0: 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
1: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2: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2: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下来，走，
1: 快，
0: 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
1: 来，走，
0: 走，
1: 快点，
0: 到那边走，过去，
1: 走，走，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
1: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2: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2: 你说
1: 说
3: 说。
4: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7: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5: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三百战，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

0: 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你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4: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4: 好。
1: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4: 他是

江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上哪儿去？哎呀，回去！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淹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

0: 上前，叫
1: 畜生莫开真的吧。
2: 快出来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准话！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3: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4: 敌人投降。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嘛。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在。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

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有力的打击。

0: 敌人要下手了，
1: 很可能。

0: 我们要尽快地和家里取得联系。
1: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1: 是啊。
0: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嗯，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

0: 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千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

0: 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姜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姜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别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四阿姨，
3: 哎，
4: 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5: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佳怡，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你

0: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把给我扔。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接七十二号星级大炮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走。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4: 没啥，没啥。
2: 去去去去，
4: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接着，
1: 疯子，进来吧。
4: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1: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4: 好办，好办，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1: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4: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1: 嗯，
4: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1: 疯子，拿吧，
4: 拿上吧。
1: 老板呢？记上账啊。
4: 哎，哪里哪里。
1: 疯子，走。
4: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1: 走，
4: 您坐吧，明天见。
1: 哎，
4: 您慢走。Ha ha.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志们，
1: 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江姐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2: 好，我们先把它画上，
1: 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

0: 您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级见。

0: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1: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0: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2: 提前分批密采。

0: 哎，打开了，老师直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1: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2: 我当然高兴。
1: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2: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看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
1: 简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2: 进城？
1: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岩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2: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3: 怎么办？
4: 青姐，
3: 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
4: 江姐。
3: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2: 江姐，
3: 不能这样。
2: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3: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米夏，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0: 我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

0: 个糕点店里淘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淘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 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

0: 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啊、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啊、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

0: 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1: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2: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我们的炮声，我们的炮声。
1: 同志们，
2: 回来啊！
3: 我们的军队来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0: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5: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4: 好啊好啊。
5: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4: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5: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4: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5: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4: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5: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4: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5: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6: 冰冰，我回来了。
4: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6: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5: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7: 我们都要做到，
8: 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

0: 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双翅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秘密。
1: 第七集《月星世界》。

0: 阴魂不散的家伙又来了，不对，是黑金。不对，这是新型变异天狗吗？
1: 大壮哥哥，你慢点。卷卷。
0: 卷卷，别怕，大壮哥哥看看了他。

0: 各位大哥都是误会。
1: 大壮哥哥，要不是他们，我早就被天狗吃掉了，好惨好惨的。
2: 谁让你偷跑，活该。
1: 还不是因为你们不选我。
0: 打扰一下，我们是来寻求同伴的，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其他人呢？
2: 没看到，看在你们救了卷卷的份上，赶紧离开吧。这里看到的一切，要敢透露一个字，小心我咔嚓了你们。
1: 大壮哥哥，你之前不是抓了一个奇怪的地球人吗？
0: 王敏，
1: 放心吧，这件事就交给我，大壮哥哥啦。我们在风游城等你好消息。
2: 卷卷，女孩子要矜持，不对，不能带人去月心啊。
3: 月牢，再来什么我也不奇怪了，只盼牢里有口饭吃。
4: 我有种感觉，王明在里面，

0: 和张丽引开他们，你进去救王冕。
1: 好，我一想，
2: 什么人？
3: 你过来呀！
1: 王冕，
4: 赵燕，

0: 这是什么地方？白泽金刚为什么带我到这里？好可爱的兔子，月球上的兔子，是我的幻觉吗？睡得真香呢。
1: 怎么会有人类在这里？行为如此不端，一定是地球的叛徒。
0: 然后我就在这儿了。
2: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离开。
3: 月桂驿站遍布月星，赏赏月币就能搭乘月桂花辇，以月光的速度飞行哦。
4: 东西南北可
3: 出发，
4: 等得机会看。
3: 哇哦！
5: 哇，那片叶子是什么？好大呀！
3: 这就是月星的粮仓，风月大

0: 恐龙，他们不是灭绝了吗？
1: 瞎说，他们可是我们很重要的伙伴呢。恐龙中的胡萝卜，这也太巨大了吧！这算啥呀？你们看，
0: 那是嫦娥奔月的雕像。有眼光啊！这个是大赛第一名的胡萝卜雕的，我爹爹种的。
1: 不对，嫦娥真的存在吗？
0: 没见识的地球人，算你们运气好。今年是望乡节，嫦娥神女会来巡天呢。好热闹啊！什么是望乡节？每个月的朔日就是望乡节，夫人们会放花灯怀念故乡。故乡？就是地球。灵兔族来自地球。
2: 望乡节这天从月球上看，可以看到圆满的地球，但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所以星雪上的护卫队预备队员就可以乘坐花辇去月表看地球，那里可是我们要守护的地方。我也好想亲眼看看。
3: 那也是我们要守护的地方。
4: 雪雪，你可算回来了！哎，你们是谁？快去准备彩排吧，给神女的信息马上就要开始了。
0: 爹地慢点儿！
4: 无礼的地球人。
5: 我这次来是受人所托，来核实你的身份，最好老老实实。刘烨，那两个守卫已经搞定了。什么人？快跑！一定要将你们亲手抓回来！
6: 嫦娥。

0: 你服下长生药，在月亮上等我。
1: 后羿，再见。这里真的是月亮吗？怎么这样呢？月亮快不行了，谁能救救月亮啊？对不起，后羿，我要用长生药拯救月亮，不能等你了。
2: 为了拯救月亮，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他可真的太伟大了。
1: 太好了，月亮被嫦娥神女救活了。神女，神女，你醒醒。
3: 我是谁？你们为什么叫我神女？
4: 嫦娥没吃长生药，失忆了。
5: 快看，是嫦娥神女巡天来了。
1: 嫦娥神女，看我，看我！
5: 别跑！
4: 是张力他们，还有王民。
6: 快上了！
1: 你们不能上去，这是对神女大不敬。
7: 好大的胆子，还不束手就擒！不好！

0: 枪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八集，互相守护。
1: 是月河传来的警报，陨石飞向地球，
2: 准备拦截。大家紧急避震，众护卫随我速回月河。
3: 得令，你带大家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0: 得令。

0: 带鹰护盾，越赢越亏，
1: 乾坤已转，
0: 悬残不定。

0: 他们拦住了黑星，
1: 他们驾驶着月球拦下了黑星，保护了我们的地球。
2: 我不是在做梦吧？
3: 什么人？

0: 队长，他们擅闯月河，就地咔嚓了吧？
1: 哦，对，我们迷路了。
2: 对对对，不是擅闯。
3: 娘亲，你就别吓唬大家了。
4: 你这调皮鬼！
5: 啊，爷爷！
6: 豆丁，我的乖孙女儿啊！
3: 爷爷，我是卷卷，不是豆丁。
6: 豆丁，举那么高干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卷卷的朋友吗？
0: 长老，我是大壮啊。
4: 太蹊跷了，短短数日来了两颗黑心，只怕这也不是最后一颗。
0: 怕什么？嫦娥女神可以催动长生药阵清理黑金啊。
4: 长生药虽可以散发彩金清理黑金，但你不要忘了，作为整个月心世界的能量来源，长生药经不起无休止的消耗。
6: 黑心活动如此频繁，引力系统过载，黑金急速蔓延，怕是神女也。
1: 我们可以帮忙，我们可是有最强大脑周老师，我这就联系他。
4: 我们灵兔一族的存在，烦请各位保守秘密。
1: 放心，没人会说出去。
2: 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月球里真的有一个世界。
7: 林聪，黑白怪，
1: 小鸡皮，
8: 你们
2: 太不够意思了吧，发现这么好玩的地方也不说声。你是本地人吧？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6: 你好。
9: 老白，老白
2: 干嘛？

黑星果然被月球挡下了。大地分析的没错的话，这次行动一定能查出月球的秘密。

0: 月调，其他时间贸然出动，领土图一旦被世人知晓，我们将更加永无宁日。
1: 要是让他进来了，就是领土族灭顶之灾啊！
2: 队长，你干什么？你们保护了地球，也该有人保护你们。神兽战队绝不允许领土族受到伤害。
3: 没错。

0: 按计划行事，大家准备，要来了。
1: 来了，召唤神兽，准备布阵。
0: 等等，

0: 想埋伏我，还嫩了点儿。
1: 不好！
2: 放开他！
0: 谁也拦不了我找他。
2: 超强重力领域。
3: 地球重力的滋味怎么样啊？
2: 陈峰，太棒了！
0: 地球重力啊，嫦娥，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地球的美好时光。
2: 嫦娥。
0: 都怪你们，总想拆散我和嫦娥。
4: 或许嫦娥就是他的弱点。

0: 通万物之情，晓天下之脉，白泽神兽，通晓之力，起！原来你就是恶兽早指，纠缠嫦娥，被后羿一箭射穿的手下败将。
1: 哇，白泽金刚还能查户口？你怎么现在才用？
0: 你以为之前混沌的信息是谁给的？
2: 他不配，他不配，他不配，他不配！
0: 后羿留下的剑伤，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

0: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

0: 率，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2集《勇于探索》。
3: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57，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17，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5: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6: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7: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6: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7: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

0: 服务大家。
1: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3: 想放水看一下塘。
2: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1: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5: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5: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

0: 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 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 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倾情分享忠诚履职先进事迹。我区不断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科创体系，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原之宝正释放出更大价值。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五人制篮球赛开赛，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决出金牌。第6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行，围绕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搭建展示交流合作平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正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心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今天下午，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记者见面会聚焦2025

0: 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先进典型，四位获评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的民警代表，对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的讲述分享，生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
1: 我驻守的地方在决定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这里山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四季装棉袄，是生命禁区中的禁区。我参加了100多起就业礼，收到了60多面锦旗和无数的感谢信。
2: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育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3: 在墨脱，这条天路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路，更是连接山内外的生命线、连心桥。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人民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4: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路途艰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救援难度极大，耗时极长，每一分一秒的救援时间都格外珍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5: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畜种，牦牛产业是我区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近年来，我区立足牦牛这一优势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高原之宝释放出更大价值。
0: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巴基地内，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毛色油亮、身形壮硕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嚼食草料。
6: 这个是2000多斤，这个上年喂牛的时候，清脆玉米心饲料草，早上喂一次，下午喂一次。
0: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长期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终于在2023年成功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
7: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那区市比如县平均海拔超4000米，今年4月，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罕见的亚贡牦牛3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的多胞胎繁育成果，充分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
8: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植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0: 科学养殖、良种扩繁，我区牦牛产业正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牦牛产业也已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料的低附加值困境，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构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得益于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齐了完整的冷链运输车队，鲜奶回收、产品外销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市场，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的完整产业链中。
9: 你拿了诺建设做的诺尔了隔的我要做那个用把的吃什么小弟做的一把家的再牛的他不对是你到底做团做的。
10: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将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
0: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的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以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11: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牦绒的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打造牦牛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有序推进，好戏连台。5人制篮球赛拉开帷幕，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南木林县迎来终极对决，让我们一起直击赛场。
12: 昨天下午，5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率先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激烈的对抗中尽显高原姑娘们敢打敢拼的拼搏劲头。
13: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我们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早一点，掌握好这个节奏，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12: 今天上午，5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也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战成21平。进入第二节后，日喀则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抢占先机，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拉开至42比35。下半场日喀则队持续发力，扩大领先优势，那曲队则全员奋力鏖战，毫不退缩，最终日喀则队以91比76的比分拿下揭幕战胜利。整场比赛中，两队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14: 有点紧张，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可以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去往前争，我们自己肯定有信心。
12: 今天上午10点半鸣枪开赛的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同样精彩，本次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 坡道起伏密集，对所有参赛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

0: 不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1: 我今年是首届参加全运会，能代表我们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11:58率先冲过终点，拿下该项目的冠军。
1: 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这些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即，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浸润整个日喀则，精心设计的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两大饱含底蕴与体育活力的视觉标识装点城市预热盛会，成为当下日喀则最亮眼的风景线。
2: 行走在日喀则城市街区商超广场、公园场馆，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格外吸睛。
3: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了我们日喀则，可以看到我们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很开心青青稞稞能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2: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可爱亲民的吉祥物形象也让赛事热度提前走进群众生活。
4: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各项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吉祥物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即将为大家推出更多的可爱的文创产品。
2: 与吉祥物相应成趣的赛事会徽同样兼具文化厚度与体育张力，会徽巧妙融合赛事元素，萃取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构图简洁大气，层次丰富饱满，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深度融合。
5: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高原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雪域乡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2: 据了解，本届两大赛事视觉标识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全国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原汁原味呈现高原文化特色。
6: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内地文化创意力量与西藏民族文化的双向对话，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正是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0: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素质导向，聚焦8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
7: 第6届藏博会将于今年9月1号到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挺党化、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2: 第6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

0: 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七项活动组成。
1: 藏博会啊，不仅仅是西藏的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我们特别注重发挥藏博会的综合带动效应，主要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2: 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了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不断打破地理区域的局限，持续释放藏博会平台的辐射效应。
3: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通过境外旅行商的亲身体验与专业视角，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4: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两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本届藏博会参会企业的规模从上届的400多家优化调整到200多家，数量虽然有所压减，但受邀的企业大多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有效提高了招商的精准度，也展现了西藏开放务实的招商形象。
5: 9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拉萨、林芝、纳曲、山南4支城市代表队经过层层比拼进入决赛，争夺城市之战冠军。9支参赛舞团角逐旗舞冠军。音乐响起，各队舞者轮番登台，一招招高难度技巧点燃赛场氛围，台下欢呼此起彼伏，
6: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每一位舞者都为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去绽放自己，感受非常震撼。
5: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专业评审，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
7: 今天大家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就是各自代表各自的家乡，可能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然后一定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8: 藏文化跟街舞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5: 作为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本次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竞技平台，展现了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
9: 他们把我很多藏文化跟这个街舞融合在一起啊，让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结合对于各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赣支通藏一行我帮您中转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 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
1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来临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0: 近日，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食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10: 近日，丁青县举办万米健步走徒步活动，全县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大家在行走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沿途捡拾垃圾，拍照记录美好时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四天。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连日来，在我区西部和南部阴雨天气持续。那么，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方啊依然会有降雨过程。那么，持续的降雨使得土壤的含水量不断增大，土质疏松，局地很容易发生地质灾害。那像明天在阿里的扎达、那曲的尼玛双湖，以及日喀则市南部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再来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昌都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阿里的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那么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昌都南部、林芝以及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依然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雨。好，来看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竹子区多云，10到19度；港八多云，6到20度；萨嘎阵雨转多云，6到22度；南通区多云，12到26度；琼斜多云，8到25度。贡嘎多云，10到25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朗县多云转阵雨，10到28度；卡舒区多云，11到28度；芒康小雨转阵雨，7到21度。香达多云，9到26度；瑟尼区晴转多云，5到19度；尼玛晴，7到20度；索县多云转阵雨，7到24度；噶尔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普兰小雨转阵雨，8到19度。错勤多云，5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4: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换毛还是中餐呢、啊、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0: 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
1: 我觉得这是个创建啊，对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啊。
0: 那我们整理一下，发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照此办理。
1: 好。
2: 八路军总部在推广我们敌后武工队的经验。各个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他们除了配合根据地大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之外，还积极地在敌后开展锄奸行动和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可以说是战果累累啊。
2: 裴勇他们武工队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裴老虎，他差不了。
2: 那就好。

0: 李大队长在家吗？
1: 谁呀？
0: 我是灵村的柱子，前两天咱们在皇军那儿见过面，您忘了？
1: 啥事儿啊？
0: 您把门开开，皇军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1: 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就晚了，皇军要怪罪下来，咱俩可担待不起啊。

0: 么晚了，这么大动静。
1: 嚷嚷啥？邻村的柱子和他几个朋友给我送点东西，没你事儿，快睡觉。
2: 李大队长，我们是八路军第五工队的，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
1: 配合配合，我一定配合各位爷。
2: 我们不是爷，我们是八路军第五工队。
1: 对对对，五工队。你瞧我这臭嘴。其实我当这个治安大队长，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不干，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天地良心，我一件日本人的事儿我都没干过，不信你问问附近村民都知道。
2: 你干没干我们比你清楚。但是从今往后，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就行。
1: 啊，一定一定。
2: 有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1: 好，好。我向谁汇报？
2: 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1: 好。

0: 定要做好伪装工作，以免被鬼子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就白做了。
1: 放心吧，就算被他踩到了，也发现不了。

0: 这酒真不错，哎呦，我这肚子
1: 咋了？
0: 是不是你小子在酒里放毒？哎
2: 呦，放屁！喝老子的酒，不是便宜还卖乖啊？
0: 啥？这，
3: 咱俩喝。给他喝点酒，看他那个样吧。
2: 来，两个，弟兄们，喝着啊！
4: 喝着，喝着，
2: 来，喝着，喝着，喝。来，两个。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你俩肯定吃野食去了。
1: 哎呀！哎呀！
2: 老别喝，滚出来！哎
5: 呦，啊，弟兄们怎么了？这咋了？
2: 你的饭里有毒！
0: 老兵，你这是要毒死我们？
5: 没有啊，没有，咋了？这是这。

0: 我们迅速打扫战场，把东西都给我带走。
1: 是，
0: 快点，
2: 把炸药包准备好，炮火给我炸了。
3: 好，
4: 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刘市长。
1: 啊，吃这些赛砖头很不习惯吧？
0: 还行，就是太硬，真的赛过砖头。
1: 坚持一下，度过这个难关就好了。
0: 是。
2: 市长，你坐这吧。
1: 哎，坐坐坐，坐。
3: 市长
1: 坐啊，大孙。
4: 市长，
1: 坐这儿。吃啊，
2: 吃好。嗯。市长，我也吃好了。
1: 啊。大孙啊，我正好找你啊，有两个任务给你。第一个任务，去敌占区买一台水利测量仪回来。修水系的方案定下来了，马上就要用。
4: 好，我马上去弄。
1: 第二个任务是去敌占区搞点牛痘疫苗回来。
4: 牛痘疫苗是像去年一样给孩子们种牛痘？
1: 是。啊，有困难啊。我知道敌占区对药品控制非常严，防止流入根据地。
4: 这倒不是问题，我们地下工作者负责购买，武工队负责运输，都有把握。
1: 那是什么问题啊？
4: 关键是钱，牛痘疫苗价格太高了，我们部队急需的药品都买不起。
1: 根据地经济现在是极度困难，但是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不能吝啬钱呐。
4: 别的不说，您看，您是师长，都50岁了，为了节约，跟我们一样啃这塞砖头。
1: 哎呀，官兵一致嘛。啊，我当师长就要搞特殊化。
4: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厉行节约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孩子们，该花的钱就有花。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吗？啊，我们总不能等到有了钱再打疫苗吧？勒紧裤腰带，克服一下。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坐。大孙，干革命需要乐观和信心。大旱持续2年，其干旱程度不亚于光绪3年。我们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
5: 但你看，我们根据地有没有出现老百姓过不下去的局面？没有啊。
1: 你说说，我们到底采取了哪些方法？
4: 是。一，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发放给灾民。二，部队帮助群众生产。3，部队自己开荒种地，减轻老百姓的负担。4，动员富户给老百姓借粮食。5，从敌占区购买粮食偷运过来。我们还准备修建水渠，从根本上解决灌溉问题。
1: 总结得蛮好，这一件件事情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老百姓的疾苦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会有我们，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火焰山。
6: 不错，
7: 起来。
6: 陈司令，给您报告个天大的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
6: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静同志和司令员杨登志同志特意派人给我们送了好几万斤粮食。
7: 几万斤？
6: 是啊，粮食都已经送到了。
7: 不是个小数啊，真是他们从崖缝里边挤出来的。
6: 陈司令，
7: 啊，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我们发放救灾贷款了。
7: 好啊，真好。冀鲁豫区党委给咱们送来了好几万斤粮食，现在政府又拨贷款，这可真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6: 是啊，我们也更有信心度过眼下这个灾年了。
7: 不过这些还不够，老宗，我有一个想法。
8: 说说。
9: 这次我们炸毁了日军的车队，破坏了美军

0: 的据点，找出这么大动静，咱们蓝山武工队这次可是出名了。
1: 咱啊，就是要让小鬼子知道，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2: 对，我们这次活动，算是给蓝山区群众报了个到，同时啊，也教训了一下小鬼子，警告他们不要太狂妄嚣张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小小的胜利麻痹了，我们要做好隐蔽工作，防止小鬼子报复。我们现在是虎口里活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我们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和目标，减少咱们人员上的伤亡。咱们在敌后斗争一定要机动灵活，行动坚决，要干咱瞅准了狠狠扎他一下，要是没把握咱就先放手等待时机。
3: 咱呀还得做好群众工作，俗话说人怕心齐，狼怕成群，有了群众的支持咱才有靠山。
0: 我们还争取了伪副大队长李世庆，他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跟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情报。
2: 这个人我有初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恶，但也没有什么进步。他原来在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混，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偷敌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所以我们要防备他的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特别是和他联络的同志更要多一个心眼，以防不测。
0: 裴司令，我还有个事。咱们现在武工队太分散，集合起来不那么方便。
2: 那这样，为了加强联络，幸德杂货铺就作为情报的收集点，各小分队收集到的情报要指定专人单线联系，送到杂货铺。
1: 没米了，
4: 给远一点。
1: 都跟你说没米了。你呀，没个正形儿。你怎么来了？
5: 我来，肯定是救急的事儿。
1: 二狗，照看一下。
6: 哎，好嘞。
1: 你跟我来。大存啊，这一次是为粮食来的吧？
5: 粮食当然需要。前几天市里开总结会，专门表扬了我们。我们从敌占区运往各根据地10万斤粮食，解了他们燃眉之急。
1: 我们还在筹集，不过鬼子的特务机关毁了我们几个联络点，牺牲了7、8个同志。
5: 你也多小心。
1: 我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裴老虎，闲不住的。正谋划武工队的活动呢，那你这次来是？
5: 买牛痘疫苗，刘市长特地交代的。怎么，有困难？
1: 只能从黑市上搞了，价格高不说，特务还盯得紧。不过既然是刘市长交代的，怎么也得给你搞到手。等朋友回来了，我们再合计合计。
7: 好。二虎娘也是个苦命人，丈夫被小鬼子杀害后，二虎为报仇也离开了家。这几年大灾，村里有的人逃荒走了，有的饿死了。
8: 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7: 用二虎省下来的伙食钱卖棉花、搞纺织、染布，自己养活了一家人。他还发动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搞纺织，养活了一村的人。
5: 真不容易啊！
7: 是啊，事实上。他已是这个村的标杆，除纺织染布外，还发动大家成立互助组搞生产，种地熬硝盐，带领全村人与灾荒做斗争。前面就是他家，我们看看去。
5: 走。
9: 二虎娘，你现在呀可是演技闻名的大能人了。昨天我妯娌回娘家呀，他们村的人啊都向他打听你，说要来向你取经呢。
10: 有啥经可取啊？人嘛，还是勤快点好。我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那是听政府的话。
11: 这儿还真挺热闹的啊！
9: 哎呦，您政委来了。
11: 别停，别停，
12: 政委好。
11: 就是来给你们干活的。
9: 那倒不好意思呀。

0: 你用这个，我用这个，你这么走吧。
1: 二姑娘，你这个生产自救搞得好啊！
2: 还不是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惦记，哪有我们现在的好啊？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是你们呢，就是自己生产自救，那才是最主要的呀。是。
3: 刚才呀，我们还说了，多亏了二虎娘，现在呀，我们染一批布能挣20斤谷子。
4: 二虎娘，你的功劳可不小啊！哎呀，今年呀是村里选劳动模范呀，我们都投他的票。
2: 我哪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还不是小鬼子跟灾荒逼的，人呐得活命吧。再说了，我也不能给我们家二虎子丢脸啊。
4: 司令政委。
5: 你看看，二虎娘啊，还客套起来了。
6: 依我说呀，就得给她记头功。
1: 头功，一定是头功。
5: 好，
1: 走，我们去看看。
6: 好，好。
5: 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7: 杨师长，孙二位，你们来了。刚才呀。
1: 我在心里还猜想，你们肯定会来，嘿，果不其然，真来了。
7: 你为什么会猜我们会来啊？
5: 嗨，您对种牛痘这事儿特别重视，咱们啊每年给孩子们种牛痘的时候，您高兴得跟过节似的，能不来吗？
7: 部队和村里的孩子们都通知到了吧？
5: 都通知了，
7: 这些都消毒了吗？
5: 都消过毒了。
1: 咱不能以聋治哑呀，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来啊。
5: 是，师长，
8: 政委，乡亲们来啊！好，来，
9: 快来！
8: 不着急，来了，
9: 。
8: 哎呦，来喽！哎呀，真棒，大男子汉。
9: 不着急，不害怕。不疼，真勇敢。
8: 真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啊！来，你往前，下一个，
7: 往前，来，
8: 一下就好啊！来，我看看，
7: 小伙子，
8: 哎，长得真快啊！好，来，孩子。
5: 坐着歇会儿，
10: 不疼吧？

0: 这小伙子真乖，
1: 政委，群众都很支持。是啊，今天孩子的脸都洗得特别干净，像过年似的。
0: 就是孩子们太瘦弱了，营养不良，
1: 咱们也没办法，
0: 会好起来的。
2: 大嫂，随便看啊，东西多着呢。来看看布。哎呀，我呀，得有半年多没碰这些针线了。
3: 可不是嘛，你说这该死的小鬼子，害得咱们是吃不好穿不好。
2: 大嫂啊，你要是喜欢，我就便宜点卖给你，扯上几尺，回家做身新衣服。
3: 你说这年头，谁还敢穿新衣服啊？这能出得门啊，这就行啊。
2: 是啊，现在日本人啊实行配给制，这所有的货物全部集中在日本人的合作社，这价格高不说，咱老百姓买东西还得受限制。
3: 这一家医院，配给一盒洋火，
2: 半斤油三尺布，二两银。
3: 这还不说，
2: 还有交不完的捐税，出不完的工。
3: 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嫂，总会有办法的。这活人还人叫尿给憋死啊！哎，有啥办法呀？咱老百姓就认命吧。
2: 前天，俺家老魏到镇上进货，听说八路军的武工队到了咱们蓝山地区，他们是专门组织咱们老百姓对付鬼子的。
3: 武工队？咱没上我们村呢。
2: 俺一个帮合作社卖货的。 本来不该拉扯这些，可咱们姐妹啊都是自家人，我才敢扯一扯。你们出去可不准乱说呀！
3: 哎，不说不说，这可能说。
2: 俺家老魏还听说，武工队偷袭了鬼子的部队，还端了他们一个碉堡，吓得鬼子一到天黑就躲在炮楼里，不敢轻易出来。现在武工队啊正组织咱们民兵抓汉奸，领导咱们抗款抗粮呢。
3: 这八路军一来，咱们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2: 是。

0: 刘师长，还在挑动夜战呢，注意眼睛啊！这本合同战术是和左权合议的，这不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1: 这是什么？你尝尝。嗯，是奶吗？哎，有些膻味儿啊，这不是牛奶，
0: 是羊奶。你身体太虚，给你补充点营养。难怪你买了一只奶羊，我还正纳闷呢。好，这下好了。
2: 以后想喝奶，找郑维买。
3: 刘师长要喝，不要买。你放心，我保证给你当好洋馆，让你随时有奶喝。你得先把这碗喝了。
0: 好，服从命令。
2: 嗯，好。
4: 郑总，老乡好。
2: 郑
5: 各位，看各位，你们好。
2: 大家好。
6: 张村长，张村长，
2: 哎，蔡主任，哦，老乡好，哎呀，你好，哎，
6: 蔡主任，哎呦，邓政委，你怎么也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6: 欢迎，当然欢迎。哎，你也跟着过来了，跟着邓政委挺开心的吧？
2: 还得谢谢你啊，每天产奶三碗，说到底。
6: 还是你给我选的好啊！怪不得年上邓政委了呢。哦，对，来来来，屋里坐。
2: 好。
6: 邓政委来了，掌声欢迎。
7: 哦，老乡好。
6: 来，坐坐坐。啊。邓政委，刚才我们几个村干部开会。 我给您介绍一下，农会主席、情报部部长、战斗部部长，还有这位是事务部部长。好，我们几位大家认识吧？认识，怎么不认识？见天见面。政治部的蔡主任、黄振副主任、狄工部的张香山部长，还有这位是。
2: 生产部的张克威部长，哎，我们吃的西红柿跟马铃薯，就是张部长引进的。这西红柿刚开始啊，还吃不惯，到后来呢，嘿，还越吃越想吃了。
6: 张村长啊，今天
2: 我们政治部的几个人来，是要求你办件事儿啊。
6: 瞧您说的，您直接指示不就行了？
2: 我们五个人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为了郑重其事啊。 我们还给村里立了份军令状，你看行不行啊？
6: 种地可以，军令状免了。
2: 那个不能免，万一啊，我们完不成任务，你怎么向副老乡亲交代啊？是不是？蔡主任，尊敬亮给张村长看看。
8: 好。
6: 啊，这
8: 张村长，你就念念，让大家伙都听听。啊。
6: 军令状，自有1297郑支部邓小平、蔡树藩、黄振、张香山、张可威五人，租种赤岸村土地10亩，保证秋后上交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由赤岸村群众监督执行。特立此据，例举人邓小平、蔡树藩、黄振、张香山、张可威，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 就算是赶上好年成，交了之后，也。

0: 把军令状收好啊，立即为政。
1: 邓政委，您真是。这景象令人振奋。
0: 是啊，我也盼着来年能够丰收啊，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2: 师长。
3: 政委，罗马队被劫。
4: 怎么回事？
3: 现在粮食被抢。
1: 这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粮啊。连区政府好不容易才筹集了几千担的赈灾粮，我们师部特意派出了罗马队去运输，在回来的路上，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袭击了罗马队，几千担粮食也被抢光，罗马队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3: 师长，灾民们可眼巴巴地盼着这批粮食呢。
0: 没说的，抢回来。
1: 李达，你去通知武大存，让他把情报人员全部派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摸清粮食的存放位置，之后马上派出部队把粮食抢回来。
3: 好。
1: 哎，等等，我估计粮食还在第二分区和第三分区，电粮二分区、三分区，让他们紧急查找粮食的存放位置，命令各部队要做好抢回粮食的战斗准备，通知灾区政府组成运输队，做好抢运准备，部队负责押运。
3: 是。
5: 掌柜子，来两斤糖。
6: 是要红糖还是要白糖？
5: 要红糖。是论斤卖还是论袋卖？
6: 论袋卖。跟我进屋看看货吧。
5: 好。
6: 二狗，照看一下店。
7: 好嘞。
6: 什么情况？
5: 李大队长派我来说，由于汉奸告密，日军将派出多路部队到榆树坪一带围剿我们队。
6: 日军什么时候出发？
5: 明儿一早。
6: 有多少人？
5: 这就不清楚了。
8: 师姐，进来吧。喜德，起来。
6: 于世清那儿传来消息，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
8: 我们刚到榆树坪，鬼子就知道消息了。
6: 他说是汉奸告的密。
8: 谁呀？
6: 他没说。
8: 我通知各小分队马上撤离榆树坪，只是

0: 村长，韩村长回来了，韩村长回来了，村长回来了。
1: 村长，是不是该发粮食了？
2: 村长，粮食是不是没着落了？
3: 乡亲们，边区政府啊，确实是给咱们县筹集了几千担的救灾粮。
1: 太好了，
4: 有粮食，
1: 有粮食吃了，
4: 有粮食吃了。
1: 八路军想着咱们，真是太好了。
3: 可是啊，在运粮食回来的道上，不知怎么的，让小鬼子得了信儿，袭击了咱们的运粮队，啊，还杀害了咱们的同志，把粮食全抢光了。
5: 这群天下的小鬼子！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抢回来，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0: 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报仇！要把粮食抢回来，给乡亲们报仇。
3: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小鬼子抢了咱们的粮食，就放在那个敌占区的仓库里边，咱们八路军要把他们给抢回来，
6: 对，
0: 必须抢，
7: 抢回来。

0: 向你们报仇，
1: 向你们报仇！
2: 去了呀，叫咱们去开会呀。就是组织运粮队的事儿。这次赈灾粮抢回来以后，按人头分配，每个村去10个人。
1: 谁报名啊？
3: 让我去，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1: 我有的是力量，
2: 让我去，
1: 让我去！
2: 好，好，好，好，好。不过，这次运粮是啊，很危险呐。 那是到敌占区去啊，去的时候，每家呀还得牵上自己的驴啊拉粮食，是吧？八路军一旦打下了鬼子，咱们就赶紧到仓库去装粮食，装完了抓紧就撤回来，明白吧？
4: 明白。
2: 谁报名啊？
3: 我去，
2: 我有的是力气，让我去。
3: 对，村长，我去，我不怕危险，我有的是力气，
5: 我去。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

0: 我在拉萨遇见你。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
5: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前面就是鬼子仓库，大家注意隐蔽，看好驴子，不要让它叫。等八路军攻下仓库以后，大家迅速进入粮仓，把粮食背出来，装入驴车，马上撤退。
1: 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还没打起来，先观察一会儿，看看再说。
3: 大家都小点声，别动啊！

0: 的打，一定要把这帮小鬼子全都干掉。
1: 这帮鬼子是真的该死。
0: 粮仓已经打下来了，快带大伙把粮食夺回来吧。
2: 粮食来了，搬粮食走吧。哎，往这边，快！
3: 快快快快快！
4: 我他妈的，快点，粮食就在这里面。
2: 快！
3: 跟上！快快快，把粮食装车！
4: 大家抓紧时间，争取鬼子来之前把粮食都运出去。
2: 来，大哥，快快快！
4: 大家快点，抓紧时间，快往那边走，我们这走。
0: 快，总算差不多了，
4: 好，抓紧时间。大家抓紧时间，
2: 快，里边还有多少粮食？
0: 能拿的我们都拿了，没剩下什么。
2: 是，赶紧走，快，
4: 快快快，大家抓紧时间，快！
5: 吴队长，吴队长，你上报纸了，你成名人了。
6: 上报纸了？
5: 啊，
7: 写的是关于上次鬼子围剿于树平的事情。
6: 山西省伪政府的报纸上这报纸不是什么好事儿。
7: 幸亏我们及时得到情报撤退，
8: 不然就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7: 哎，你看，没逮着我们，恼羞成怒了吧？花1000块钱大洋来悬赏你的人头呢。
6: 我吴铁柱的人头值1000大洋，说实在话，我想都没想过。我找了半天，终于让我在这儿找到他了。
7: 谁啊？
6: 告密的汉奸。
7: 我光顾着看悬赏你人头的事了，我没仔细看。我看看，
8: 这家伙叫迟三荣，前段时间还被鬼子表彰对皇军忠心耿耿呢。
6: 上次咱们的行动挺隐秘的，前脚刚到榆树坪，后脚小鬼子就知道咱们的行踪，还知道我叫吴铁柱，还要我的人头。我就想着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告密的人，没想到小鬼子告诉我们了。
7: 这样的汉奸不除，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6: 这样，你派人把迟三荣家住哪儿、人际关系、行动规律给我搞清楚了。
2: 是。
6: 哎，回来。
5: 哎，什么？
6: 报纸给我。
8: 好，那我走了。
9: 师长，太原军机电报。
10: 太岳地区突发蝗灾，去，马上把张克飞叫过来。
9: 是。你看看这庄稼被蝗虫给糟蹋的，你看看。
11: 是。哎，刘师长，邓政委。
10: 啊，
12: 刘师长，邓政委，邓政委，
10: 这些地都是谁家的？
13: 这片地是我们这几家的，现在让蝗虫吃的都只剩下杆子了。
11: 好大一群蝗虫，不大功夫就把几十亩庄稼吃的一干二净了。
13: 这本来就是大旱，指望着能收个20-30成，现在蝗虫一来，绝收了。这忙活一季，颗粒无收，我拿什么还租子呀？
14: 老夏，你别急。这东家稍稍先欠着，以后再还。
13: 我已经欠东家7担米了，还欠30块大洋，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10: 你这块地也是租种的？
13: 这块地是周大兴家的，我们村大部分人都是租地种的，家家都欠着债，租金和利息太高了。
10: 那政委，做个调查。
11: 好。
10: 黄叔还会来吗？
11: 会来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们会不停的来向鬼子扫荡。
10: 他这个比喻啊还是蛮形象的嘛。
11: 真的真的向鬼子扫荡呀。
15: 这个蝗虫啊是一种迁徙飞虫，他们爆发起来那可不得了，他们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边吃边飞， 这些蝗虫可能来自河南，这是第一批，以后会更多。吃几十亩庄稼的蝗群还算小的，最大的蝗群有方圆十几里一片，几百亩上千亩的庄稼一个小时就会吃光。
16: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15: 对付蝗虫啊，全世界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10: 那就任其扫荡，有没有办法来个反扫荡啊？
15: 只有一个笨办法，打。蝗虫来了，发动大家打，阻止他们吃庄稼。
16: 好，师长，那我们就发动一场打蝗战役。
10: 好。
17: 迟三荣告密后，鬼子按照他提供的情报折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按常理他应该受到惩罚才对啊，可是鬼子却对他大加赞赏，你说说。
6: 要我说，这些日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汉奸给他们提供情报。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有内线，让我们小心一点。
17: 他们这么做对普通民众心里也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地靠近我们八路军。
6: 日军用的是攻心计，
17: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也给他来个攻心战。
16: 攻心战？
18: 刘师长，中央的这份通报你看看吧。贺龙同志所在的军区被很困难的，

0: 这晋西北比我们太行山，更困难，更艰苦。要不我们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一点，给贺老总送点钱和物资吧。我也正有此意啊。政委啊，你这是给我带龙头吧？早有此意。
1: 知我者，伯承兄也。我们是两个四川人抬花杆，不默契不行啊。我们幺二九师也家徒四壁啊。
2: 不过拿的扫把扫一扫，总能扫出点东西出来的。
3: 那就让汪荣华他们尽快清理一下，尽量多清除点东西来。
4: 师长、政委、张可为同志到。
2: 师长、政委，哎，张可为，
3: 你不愧为博士啊，这扫帚做的别具一格呀。打蝗虫
2: 是不是一下子打死很多呀？
3: 一说打蝗虫啊，所有扫帚都翻出来了，远远不够。
2: 我就用树枝啊做了一个，应该比普通扫帚啊管用。我让生产部啊每人都做了一个。
3: 这个经验啊，应该推广。
2: 哎，坐。我今天来啊，其实想推广另外一个经验啊。
3: 快说。
2: 蝗虫的危害啊，不仅是蝗虫本身，还有蝗虫卵。蝗虫来吃庄稼的时候，在田里产下大量的虫卵。 到明年会孵化出更多的蝗虫，所以在打蝗虫的同时啊，要清除田间地头的虫卵。清除的虫卵还不能乱扔乱埋，换个地方它会照样孵化。
3: 怎么处理？烧掉？啊，
2: 烧掉当然可以，但是太可惜。蝗虫跟蝗虫卵都是高蛋白，跟鸡蛋、鱼子一样，很有营养。
3: 完全可以吃，就怕没人愿意吃啊。
2: 要是直接烧着吃、炒着吃，大家的确一时难以接受。可以煮熟、晒干，磨成粉，掺和着做成馍馍吃。
1: 眼下正在闹饥荒，这样一来可以变害为宝，多了一份粮食。
2: 好，
3: 那就做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挖虫卵。
1: 还有一招。
5: 我们不是正在发赈灾粮吗？我们可以来一个以卵换粮，群众挖一斤虫卵交上来，部队奖励一斤小米。好，走，打蝗虫去。
6: 马参谋，你和电报员值班，其他人都打蝗虫去。
7: 是。
5: 不。
6: 说，
5: 十三荣有消息了，他听说了，他记住了。
6: 快说，快说。
5: 十三荣是高寨乡的韦乡长。 这家伙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人做汉奸，平时狗仗人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个家伙非常好色，娶了三房姨太太还不满足，经常去逛街，欺负良家妇女也是常事。最近他和一婚院的一个妓女勾搭上了，常到他那里去住。
8: 这么一个狗汉奸！
9: 你立即派人跟踪此等人，一有消息立即报告。
8: 是。
9: 杀了迟三荣，对其他汉奸心里也是一种震慑。
8: 杀迟三荣，只是攻心战的一部分，光杀还不行。
9: 对于那些想向我们靠拢的汉奸和伪军，我们还要拉一把，推一下。
8: 怎么拉？怎么推？
9: 我们给每一个汉奸和伪军都建一个档案，他们每做一次坏事，就给他们记一个黑点；做一次好事呢，就给他们记一个红点，并且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通过喊话或者贴告示进行公开通报，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工队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并且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武工队就会记下他们，秋后算账。
8: 这个办法好，往后这些伪军和汉奸，做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他们能多做点好事，给自己积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9: 我们把这个叫做“红黑点运动”。
8: 红黑点运动，这个名字好。
10: 马参谋，打盆水来。
11: 是。
0: 蝗虫一波波的，打蝗虫比打仗都累啊！打了近3个小时吧，幸亏打得及时，庄稼应该能保住70%。
1: 不打就是绝收啊！农户们，尤其是佃户们，肯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说到佃户啊，太行区减租清债的运用方案，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觉得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太行区的减租清债运动，从根本上把农民解放出来。
0: 哎呀，另外啊，修建水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就绪，不日就可以开工了。
1: 好啊，这是大好事啊！测量仪这两天也该到了。
2: 市长，撒把脸。
3: 可想你了，天天念叨您呢。哦，
4: 等着，
5: 小红，三爷来了。
6: 我说妈妈，今天啊，我就是为了小红来的。
5: 哎呀，三爷，您太有眼力。
4: 三爷，
6: 哎呦喂，小红啊，来来来啊。
4: 三爷啊，今儿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
6: 三爷就是特意为你来的。
4: 啊，那一会儿我得陪您好好喝一杯。好好好。然后再陪您。
5: 周爷，您放心，今天我给你找个最好的给你留着。
4: 三爷，我这房间里头好酒好菜天天都得候着，就等您来。哎
6: 呀，好好好。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知道啊，皇军呐，给了我很多秘密任务。
5: 哎呀，爷，您来了。
7: 别动，别喊，你忙你的。

0: 少爷可想死你了啊，宝贝儿，来来。
1: 混蛋，谁呀？
2: 小点声。啊！女的出去。
3: 我出去。啊！
1: 哎，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2: 你坐下来。你叫迟三荣。
4: 啊，迟三荣。啊啊啊！是是。
2: 前些天是不是你带着日本人到榆树坪找的武工队？
4: 有这回事吗？
2: 你再想想。
4: 有。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好汉爷，小的是眼瞎，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泰山。
2: 我就是你要找的吴铁柱。

0: 你呀，干啥都火急火燎的，就不能安静点儿？
1: 武工队就一个字，快！雷厉风行，要像个老太爷一样端着烟袋抽半天，还怎么打鬼子？你呀，说什么都有理。
2: 武工队处决赤三中以后有什么反应吗？大伙儿都说好，吓坏了一些敌伪分子，不敢出来招摇了。不过呀，还是有些伪军仗着手里有枪，又躲在碉堡炮楼里到处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据我们不到十里的吴寨碉堡，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和小鬼子一个德行。
3: 慢点儿，
4: 总算吃人饱饭，不能抢啊，不能抢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3: 对了你，
4: 我就这点儿，别呀、啊，我冬天就，哎，不能拿呀！哎呀，不能，我这一冬天吃什么呀？
3: 你拿。
4: 你个老不死的，活腻歪了是吧？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邓东阳，你这个畜生，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小刘庄邓德生下那个老二吗？你爹邓德生这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是个大好人啊！哎，没想到啊，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来！我今天。
3: 拼了这把老命，替你爹清理门户了！滚开！妈的，你犟什么犟？没吃过吗？上你放这儿去！
5: 你快上！
3: 哎，今天这鸡肉真不错，狗肉也不菜呀。
5: 这年头弄点吃的可真不容易啊！
3: 来，谢谢了。
5: 咱们敬到那一杯。大哥，敬你。大哥，怎么不开心呢？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兄弟们听着，
1: 十三荣这个大汉奸你们认识吧？这个月28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带着鬼子到皮树坪围剿武工队。
2: 昨天晚上十三荣这个大汉奸已经被我们除掉了。
1: 兄弟们，同胞们，你们记住了，
2: 咱们都是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自己人
1: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3: 是，
4: 对对对对，是，有俩杀手。
5: 石三荣这个家伙我知道，他是高寨乡的乡长，
3: 他是被枪打死在妓院里的，身体啊被打成了马蜂窝，给他睡觉的那个妓女啊当场就给吓死了。
6: 这个人平日里横得很，他罪有应得。
3: 我话可不能这么说，八路军武工队早就把他给盯上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 石三荣一直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当汉奸，平日笼罩人世，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希望你们以十三荣为戒，好自为之。
2: 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跟着日本人做坏事，不欺压百姓，我们武工队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7: 兄弟们，武工队使的是攻击战。大家不要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的枪是日本货，比他们的还好。咱们躲在炮楼里，有皇军保护咱们。
8: 怕什么？老子也不是被吓大的。
2: 邓东阳，你听好了，我们知道你是伪军小队长，所以会对你格外照顾。
1: 我们去了你老家小刘庄转了一圈。你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身体恰好，请你不要挂念。
3: 他们说什么？
5: 队长，他们说去你老家了。
1: 你们人听好了，
9: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武工队长吴铁柱。
1: 你们知道这几天日本人为什么连我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吗？
9: 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内线，日军的所有行动我们都提前知道情报，包括每个据点多少人，你们都在哪个村，家里有什么人，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6: 队长，他们说有内线。
10: 你们这个据点共有20多个人，除了队长邓东阳，还有曹九平、张二民、陈大壮、武占山、王四水、郑文龙、刘元庆、唐小春、韩炳章等等，其中有5人刚从北村据点叫过来，做饭的厨师叫周峰。
9: 邓东阳，今天你带了12个人去了小寨村，打了老乡，杀死了一条狗，抢了3只鸡、1袋米。还有人顺走了玩陈英豪的不倒翁，我们武工队给你们12个人都记了黑点。我告诉你们，红黑分明，你们要再犯，我们绝不饶了你。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老实人，有些人也出于无奈，去伪军队伍里混口饭吃，也不是真心实意的为日军卖命。但是，当兵吃饭，咱们有自己的队伍呀，为什么要参加伪军，给日本人当孙子、当牛做马的？我们队伍随时欢迎你们加入。 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做点好事儿，给自己多积点红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听听机关枪怎么说。

0: 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1: 今天没有去抢东西，要不然被他们记了黑点，那不就麻烦了。
2: 老子还真就打了人，
3: 抢了东西，给老子记个黑点，能咋的？饶老子的卵呢？
4: 就是，什么黑点红点，他们凭什么管这么宽呢？
1: 还是小心为妙，要不然落得个迟三荣的下场，那可就惨了。我听我亲戚说，他们有一个小队长。和一个翻译官，就是被武工队给……
5: 哎呀，什么武工队里武工队的，不都吓跑了吗？队长，没事，我们接着喝酒。
2: 喝什么喝？还不赶快给老子睡觉去！
6: 师长，是来看测量仪器的吧？你看，
7: 费了这么大劲，从接战区买回来的宝贝，不看能行吧？哎呀，这以后就是你们俩操作了吧？
8: 是。
9: 我们到处打听啊，我们129师政治部就他两个懂这东西。
7: 你们两人也是我们的宝贝，不过责任重大，这水渠能不能用，干旱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看你们测量准不准，这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眼巴巴盼望着快修成这条水渠。
9: 我们根据地的经济特别困难呢，师部和边区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这条水渠，你们可千万不能出错呀！
10: 保证完成任务，请刘师长、邓政委放心。
7: 修水渠没有好石匠不行，邓政委，河南临县是有名的石匠之乡，我建议我们司令部派人。请些好石匠来帮助修渠，
9: 石匠师傅也是宝贝，工钱上不能亏待人家。
8: 嗯，
7: 还有，参加修渠的部队一定要带好武器，安排岗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保护民工安全。
8: 好，
9: 农闲的时候，我们就开工。
11: 是。
12: 这个呢，就是北村据点换防后伪军的化名册，昨天换的防，我们今天就拿到了化名册。现在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蓝山地区所有据点中伪军的人数、姓名，包括住哪儿，还给他们建立了红黑点档案。
13: 今天晚上再组织人到北村据点给他来一个晚点名。
12: 嗯。
13: 再一次宣传一下我们红黑点政策。
12: 嗯。
13: 看来记这个红黑点这个办法效果不错。很多汉奸和伪军害怕武工队秋后算账，不敢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
12: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有伪军悄悄地给我们送情报，为了换取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11: 报告，
12: 起来。
11: 是。裴司令，队长，明天小鬼子又要出动了。
12: 多少人？目标是哪儿？
11: 北村据点刚换防，小鬼子就要到据点巡查，大约50人，走小寨到北村的大路。
13: 消息怎么来的？
11: 小寨据点邓东阳送出来的，
13: 会不会是邓东阳为了报复设的圈套啊？
12: 哎呦，他不敢。前一段时间他去小寨村打了老乡，抢了东西，我给他记了黑点。我估计这次他送消息啊，是为了消除掉那个黑点。
13: 你转告邓东阳，如果他提供的情报准确，我们不但会消除他的黑点，还会给他记一个红点。希望他以后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多积点红点。
11: 是。
13: 铁柱，你立即派人在小寨到北村的大路上用老办法埋上地雷。
11: 是。

0: 请市长、政委宣布开工。
1: 刘市长，还是你来吧。
2: 政委，生产归你管，宣布开工可是你分内的事。
1: 好，我来。
3: 乡亲们、同志们，经过边区政府和129师大半年的筹备，青漳河水渠今天就要开工了。现在请邓政委宣布开工。
4: 同志们、乡亲们，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我宣布青漳河水渠开工。

0: 前面呢就是湖北据点，再往前就是蓝山。据点内有两个碉堡，一个大据点和五六个坚固隐蔽的工事，控制着蓝山的进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军经常来这儿巡逻。守据点的北治安大队是原太原会战投降日军的进军部队和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大概400多人。原来我们。 通过伪军家属和亲朋好友做工作这种方式，在这儿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人，所以他们在当地无恶不作，老百姓都说他们比小鬼子都坏，多次袭扰也没起什么作用。
1: 他们的头目是谁啊？
0: 队长叫赵继川，副队长叫李时庆。
1: 是他们俩。
0: 司令，他俩原来是干啥的？

0: 高继川原来是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主任，李自庆是刑署司法科科长。他们当时想阻止我们发展抗日武装，我记得赵继川口口声声地说他是代表政府抗日的，让我们受到第五行政工署的劫持。没想到这个代表政府抗日的人
1: 这么快就投降了？你说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公署主任来这儿做一个伪治安大队长，替小鬼子守个据点，他也不显丢人。
0: 400多人守一个大据点，又有碉堡工事相互支撑，四周又有铁丝网和壕沟做掩护，要想攻下来不容易。看来日本人并没有小瞧他。
1: 这个赵继川还到处宣扬，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在这救国的，说小鬼子武器先进，我们现在抗日是拿鸡蛋碰石头，还说他们投靠日军是委曲求全、曲线救国。还有，他说国民党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二号人物，也投靠了日本人。他的这种宣传
0: 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地主乡绅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给我们武工队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么大的一个据点，周围又有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要拿下来不容易啊。
1: 那我们不能干看着吧？
0: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你通过韦乡长约一下赵继川，就说
2: 老相识的要见他，有要事相商，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赴约呢，我就去会会他。石头边，石头边，伸手，伸手，烧饼，烧饼卷肉，馒头，香肠啊，烧饼，烧饼卷肉。
3: 爷，您定位了吗？
4: 牡丹阁，
3: 有位爷在房间已经等候您多时了。哎，
4: 他们几个人？
3: 啊，就一个人。
4: 带路。
3: 好嘞，行。
0: 赔死你了，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以前在西洋的时候你抢我的地盘，现在我到这儿了，你又削我，咱俩人前世有过劲儿啊。
3: 赵主任，你的记性不错，我们不是冤家路窄，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4: 就你
0: 一个人来的，和老朋友叙叙旧，带那么多人干嘛？
4: 下去，
5: 不走。
0: 请，
5: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没想到啊，我们在蓝山又见面了。<笑>
0: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当年在西洋，不管怎么着，
4: 咱们是联手抗日。哎，你快别提那联手抗日了，鬼子来了，你跑得比兔子都快呀！
6: 赵主任，你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
2: 烧饼，烧饼，烧鸡蛋，就菜就肉。
7: 豆腐挖土啊！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去见赵继川啊？
1: 我们要去，他不让，说人多了目标大。
7: 这个人就是傻大的，
1: 要不都叫他皮老虎呢。 放心，他心里有数。
0: 廖主任，看来你还是。

0: 没有理解我们游击战啊，日本人气势汹汹而来，我们总不能站那儿一动不动等着挨打吧，那不就成傻瓜了吗？我们是跑，但是我们是有目的的跑，我们要跑到敌人的背面，跑到敌人的侧面，狠狠地揍他一顿。
1: 这就是你所谓的游击战理论。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有人在拉萨的阳光下被一种叫做生活的可能彻底击中，有人在起自风的生死一线间读懂了生命只有一次的重量，将敬畏刻进骨血，把守护融入日常。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与山同在。
1: 啊，
2: 你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以为我带的可多。
1: 没有，就帐篷睡袋嘛。然后绳子你背的话，我就不背了。介绍一下，这个是队友啊。小生，对，他这个就是刚几天从雪山上下来弄成这样。
3: 哦，是吗？
1: 啊，这个也是。
2: 康美龙起自风。
1: 对，这个是追风啊，也是晒的。
0: 虽然只是一次攀登雪山前的适应性攀登训练，领队施世聪依然认真地落实着每个环节。
1: 对，象征性的做一下那个。要不就背一对就行了，不要背两对。行走稿你这里没有吧？
2: 行走稿我也没带过。
1: 没事，我拿了，待会拿它。你看看这个能塞到你包里面吗？不是，待会儿太阳太大了，你得搭一个天幕，不然直晒。
2: 外挂。
1: 不要外挂。
4: 玩户外的性格多会相对来说要乐观一些。
1: OK， 好嘞。邓山长，
2: 现在用不上，我走珠穆东坡我都懒得。
1: 有这个好很多哦，这个。
5: 这么多还是有的。
1: 对，有这个好很多，它能给我们身体平衡啊，还有就是更好的发力。调节。OK。
0: 深秋，西藏周边的山峰过了最佳登山时段。一直忙碌的领队向导们也陆续进入了休整期。施世聪，一位在拉萨从事多年户外和登山运动的领队，与两位朋友相约一起登山。在雪山攀登前，登山者都会携带基础装备进行徒步训练，适应海拔变化。通常他们会在拉萨附近的山里就近安排一些拉练。这个由三人结组的小队伍徒步拉练职责保持了专业水准，路线选择、装备检查、队伍编组、风险控制等等，领队都要负责安排，并做好其他队员的分工。
1: 他体能好，适合去开路的话，那他就我们就会选他为做先锋。保护的话是要背绳子的，然后中间的队员呢，一般就起到就是协调的一个作用。比如前面先锋出了什么问题呢，然后中间的人呢就跟保护呢就在后面，就是比如说他掉冰裂缝了，就采取救援，就中间的人也很重要的，就是两头都帮那种，处于一个协调后勤这样一个角色。
0: 2013年，在快节奏的深圳大厂朝九晚五上班的施世聪，参加了一次滇藏线骑行户外运动，在路上度过了28天时间。到达拉萨，在拉萨的所见所闻，给了这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极大的冲击。
1: 12号到拉萨，到拉萨之后，然后在拉萨一直生活到8月。暑假快结束了，8月20几号才离开的。那时候就觉得这边哇，这边的整个城市那时候很又简单又空，那种空是跟深圳那种对比，是就那种空，就是没有深圳那种特别多的人。我们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下班挤地铁，挤上去又被人家挤下来那种，就人特别多。然后到深圳到拉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街头，那时候车辆也很少。
6: 你是给我们在拍照吗？
1: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天蓝的呀，跟假的一样。到了拉萨之后，就实现了我之前的一个梦想， 那时候讲到，我说哇，人生还有这样一种生活，除了骑行还可以去开一家民宿啊，又可以生活，然后又可以赚钱，凑凑就凑了有20多万，然后后来就开了一个民宿。
3: 走在远方的路，勇往直前的路上。
7: 笑场。
1: 然后开民宿的期间呢，就开始去墨脱徒步，去尼泊尔徒步，去 ABC 这些地方，然后开始慢慢去接触登山，是这么来的。顶那个铁片啊，顶上来。
2: 对呀、啊，
1: 绳子打卷了。
2: 不是，就是没解开呢，放在一起的。
0: 作为一名以兴趣入门的登山领队，石石聪的高山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到的。
1: 当然还有更好的，就通过老师，就是专门去上那种高山协作班啊，然后高山向导班，这些都是能够增强自己的一些技巧技术，包括一些救援知识、登山知识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那种的话就是偏向专业型的。
2: 这么慢吗？
1: 对啊，我都已经开了，开完了。然后这里面放了点茶叶。最后你过来喝点热水啊。你不是答应跟他晚一点拿吗？嗯，你不是晚一点拿吗？
8: 我们说9点，他今天要回去，
9: 他过来从县里面过来拿那个合同。
1: 哦，嗯，那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OK， 没问题。那到时候，那待会儿你就先下车。
9: 好，
1: 嗯，你先下车。然后我们后面，我们两个，我跟阿生，我小生，我们两个收尾。
9: 行。
0: 登山领队还要学会处理各种计划外事件。
1: 我是那种偏鼓励型的，就是我们团队之间很多时候遇到一些情况，我都会偏鼓励型。你一个人走，小心被狗追哈。这也是登山教给我的，然后包括登山所遇到的朋友，遇到国外的就是那边的老师所传授我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会去在乎别人的一个，尤其是先锋或者说领攀，除了自身的能力很强之外，还要有照顾队员的这样一个能力。
0: 雪山不需要征服，登顶也不是终极的成功。大自然在无声中教会了登山者放下对抗。
1: 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跟追风还有一个叫心雨的姑娘，她是一个飞滑翔伞的，她是一个飞手。然后到了雪线，有一个将近有7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冰壁。我们那时候三人结组啊，通过自己带一些技术装备，然后背上自己的食物和水，阿斯攀登这样上去的。把我的技术稿给我们追风小哥哥了，现在我用个行走稿再爬这么陡的坡，快到顶了。起子峰难度最高的一个陡坡，到第一台阶的时候，就追风他说他有点冷，然后脚有点麻，他然后一个体力消耗，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登顶了，他在下面等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登到6000，快到6100了，就只差不到200米，我们就到登顶了。眼见就要登顶了，但是现在天气变得很差，然后我们团队中三个人有一个队友，他现在冷得很，他就想着一个人先下撤。但是那个冰壁的话，一旦出现滑坠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啊，顶就在这里了，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啊，好可惜，我只能下撤了。因为临近关门时间了。然后下面他也没什么体力了，起着风下面那个最陡的崖壁，他又恐高，所以。行，我不能给你做先锋了，不能给你开路了，你只能一个人慢慢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天气不好你就飞不了，就不飞，不强行飞。现在上面的雪越往上面走越有点厚了。我有绳子，他非得不用。我说打个冰锥，然后让他 下坠，他非得要用我的冰镐，然后倒着下。呜呼呼，
7: 呜呼呼，下山喽！
1: 登山呢会教会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低一些姿态，不一定非要登顶了然后就这个人生才完整了。其实我不见得这么认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有遗憾，我们的人生才是完整的。然后另外那个队友新宇呢，因为他自己上去，后来他自己飞滑翔伞飞下来了，并且他成功飞下来了。啊，这个我们那时候后来看到他飞下来挺激动的。
10: 开心吗？你那里
11: 开了。
1: 我觉得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登山方式，啊，最完美的一次登山，就是大家都能完好无缺的，啊，开开心心去上山，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最完整的。

0: 在登山的休整期里，西藏本地的专业高山向导还是会坚持锻炼来保持体力和状态，以及对高海拔活动的耐受力。
1: 我叫扎西，我来自是西藏日喀则萨嘎县。因为2014年我就考上西藏大学登山班，2017年毕业，然后就慢慢进入了这个路户外探险。当时也不了解这个爬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从小就这个爬山就是一个放养嘛，本来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吧，但这个跟现在职业的爬山还是区别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得要学习更多了解这个户外的这个体育运动。
2: 6 5 4 3 2 1，换脚。
0: 在向导同事中，次仁旺清是扎西拉家的大学同学、室友，两人共同成长了11年。
1: 我们第一批出来25个人当中，只有我跟次仁，我们两个是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就一直在这个职业里面。市面上针对这个专业的队伍的职业比较少。当时我们在毕业时候也说过，真的有想法就一直要发展这个职业的。

0: 淡季，扎西拉加每天也会到公司去，和伙伴们聚在一起。
1: 真的，我们就平时家里没啥事的时候，还是要我们这些几位兄弟就在一块儿就聊聊天，看一些球赛呀，然后就聊聊就今年我们带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呀。
0: 一起训练，一起登山，一起生活，了解和默契就这样产生了。
1: 叫我们四个叫 F 四，对，西藏 F 四，因为我们就是吃饭也好，做一个事情也好，我们就一直在四个人这种一直在一块儿走，包括一些我们就在拿一些装备呀，然后就在野外这种我们在外面带徒步的时候就踩一些线路呀，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是比较有默契，工作方面也好，平时踢球也好，比较有默契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包括这个平时就兄弟一样。这次我们有那个总共有九个队员，所以我们
0: 日子平淡，偶尔也需要些新鲜感。一个新计划，大家就忙碌起来了。
2: 哎呀，这样看过，那在结果嘛，这个
0: 在登山淡季，公司会规划一些拉萨周边的低难度徒步路线，兼顾景观与舒适性，在登山爱好者社群中分享信息。
1: 这个绳子重新理一下，这个理。
0: 作为一种保护用户粘性的增值服务，为旺季的到来蓄力。
1: 它这点是按这东西的旺季，对吧？还没接地里的牵制。你爱你看爱你没得你打了他把你一切他这边着
2: 他不打算
1: 你打了他不打算全民健身运动的话一般都在他适合在三四千的这种一个低海拔一个整体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去举行，但据我们商业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组织带一些去爬山的话，那就一般都是在高海拔五千级以上的这种海拔，一般都是来这种爬山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快到顶的时候，身体比较难受了，然后就对队员都在说，以后我打死都不爬山了。然后就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在咨询我们在接下来有哪要爬一些什么样呀？因为就是登山带给人的这个快乐是很重要的，真的，因为就它是冲顶是一个事情，但这个爬山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重要。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就真的能体验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3: 我得开着，美女，你去开着他的。我不想的，走走。快
4: 点，冰雹都来了。
0: 从2017年正式成为职业高山向导后，扎西拉加最自豪的，就是在9年职业生涯里没有发生一次危险事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带队攀登起子峰的一次经历。
1: 当时在冲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大风，然后就这个暴雪呀，边下冰雹，然后就边吹的风可大可大。我就想了好几次把这个全员都要下车，路也是比较陡，只有一条绳子，这个地方是风大，温度是越来越低嘛，真的这个危险性是可大的。
0: 成与败，安与危，高山领队要在极端环境下随时做出判断。
1: 作为一名领队的话，就是心理素质还是真的需要很强大。他们也在讨论，想到我们能不能等一点，真的心里是特别想上去，也千万不能勉强自己的身体。山永远在那儿，生命只有一次嘛。
5: 你受伤不了？
6: 受不了。
5: 确定？
6: 嗯。
1: 当时我们就也是可以说是运气也比较好嘛，差不多等了十几分钟，然后就是雪是没有停，然后就风稍微小了一点。
7: 你要什么？
8: 上不去。
1: 继续要前进，然后就所有的队伍都是安全登顶。
6: 不能再说话了，一心不能三用。
1: 所以呢，我们就作为一名领队或者高山向导，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好，一定要给队员做个榜样。我是爬过那么多山，你就放心啊。所以我就有自信，先要我把自己做好，我就要不断的学习，必须要照顾到全体队员。这种是作为一个领队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提的一个条件。对，
0: 每年三月至十月，高山向导们如候鸟般奔赴各座雪峰，进入淡季，卸下冰镐绳索，便全心陪伴家人。山永远在那里，而生命只有一次。这句登山者常用来相互提醒珍惜生命、敬畏自然的箴言，也让扎西拉加学会珍视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日常，安心去做一些平凡而具体的小事，比如接女儿放学。每一次归家的脚步和陪伴亲人的温馨时光，组成了扎西拉家的幸福记忆。
7: 那这次登珠峰是吧？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
0: 旦增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扎西拉家的上司。在扎西拉家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创意和思考力的前辈，善于将观看纪录片这样的日常活动转化为提升团队职业素养的契机。
1: 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也是旦增是做领队，我是做一些他的协助。因为登山这个方面，旦增的那个经验是可多可多，珠峰跑过两次，然后2008年的这个奥运火炬传递是旦增他们是修路队。
7: 记得对啊，看了几集了。对啊，那个阿卓他们这个，对啊，
8: 帮小姐，
7: 对对，对啊。哦，对，我在我这儿老装修的，我在木房说的，你把那些房地，小哥打发的西顿的去。
0: 对于旦增而言，高山向导不仅仅是一种跟登山探险有关的职业，要想扩展至商业旅游领域，当务之急是形成先进的服务理念并带给客户。
7: 作为一种真正的合格的这个高山向导，他要求是很严格的，身体很健康的，适应能力很好的，高山向导证是要考核的。另外呢，就是对于客户的这种服务也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目的也是人家这个下巴的这种服务理念要学习。
0: 但曾深谙，卓越的服务理念绝非简单的流程优化，而是为攀登者的生命体验注入温度与深度。
9: 赵雷，
10: 对，
9: 呼叫赵雷，
10: 好，行的，
9: 在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给你唱一首。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
10: 可以啦。
0: 刚刚攀登过7000多米高的宁津抗沙峰，回到学校，5年级的次白加布就和舍友分享在这次集训中各自拍摄的视频。
11: 我叫次白加布，今年22岁，我来自西藏纳曲索县，我是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第14批学员。我从小在牧区长大，然后每年的5、6月份山上挖虫草，我也喜欢爬山嘛，然后很适合我的工作。
12: 那是的嘞，就这呢，那兄哥爬了呢，
13: 是的。
11: 我是个很热情的男孩嘛，就是在山峰上就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开始慢慢熟起来，共同山了。
0: 成立于1999年的西藏登山学校，是最知名的登山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如今改名为西藏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是中国唯一培养专业登山向导的学校。 为学生提供系统化训练，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高山向导。优秀的登山向导不仅要精通专业技能，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沟通能力。英语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环节。
8: Okay, part three. What is part three? Facing dangers. What is facing?
0: 而明年就要成为实习向导的茨白加布，已经在高山实践中体会到了英语的重要性。
12: 我们北坡的话，我今年就第一次去嘛，然后那里有一个校巴掌，他一直在说英语，我听不懂啊。然后我们学哥，他英语好得很，他们两个在谈话，我一个都不听不懂，真的。那时候觉得必须要学英语，以后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心里想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很难。
8: So try to read and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12: 我是个搞笑男，就跟这些兄弟们开玩笑，我跟老师开玩笑的，多接老师的话不敢。
13: 那么你们现在看一下，我拿了三个安全带，一种、二种、三种，是吧？他们我为什么要拿三种呢？
0: 多吉此人负责教授登山技术和理论知识，
13: 特点不一样，穿法不一样。
0: 学生们对他敬畏，不仅因为他作为修路队队长20次登上珠峰的辉煌履历，更在于他对于技术训练严谨认真的态度。
13: 还有呢，大家已经学过，但是登山这个技术什么呢？易学易忘，所以说大家学了很多，到现在又是什么呢？吞吞吐吐，是不是？挂主梭是吧？
14: 对，
13: 挂主梭，一个主梭可以吗？不可以是吧？不可以的前提下，那么看几个人？
14: 再加一个。
13: 那在这上面再打一个什么呢？副保护。
14: 副保护。
13: 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更安全的是吧？
14: 对。
13: 是不是？
0: 绳结连接生命，态度。如履薄冰，严厉背后是深深的责任。
13: 我作为一个纠察队，我会规避很多风险的，不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出现的风险会拿个例子，然后跟学生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降到最低。
0: 多吉次仁老师将经验悉心传授，并对学生们的未来充满了希冀。
13: 我希望每个向导跟他的性格走的话，大家都很开心。茨白加布的话，他爱唱歌跳舞，而且他性格很开朗，因为山里面毕竟很寂静，有他这样的性格的话，内心就开心嘛，内心开心身体就不受累。
12: 就是把这个职业好好的干下去，下一年我的目标是登顶珠峰，然后向家乡这边问好吗？
15: 这个就是2020年珠峰测量的时候，我是这里面8个里面的攀登队副队长，这个是我。
0: 在拉萨城内，有一座雪山文化馆，里面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历程。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副校长普布顿珠都是亲历者。
15: 我是2008年的时候负责活动登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煤，不让它熄灭，直接就放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特别小心翼翼地做这个东西。你看这里面这些人为什么登顶呢？因为后面有种很多人保障的，那关键是运输队啊、修路队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团队啊。我们这些人农村过来的， 我们农村过来了，我们就登山了，参加了这个行业了，那就这个热爱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改变了很多命运，我们的改变了很多命运，那我们就可以后面的人好好教，这样的话那就我们的船长是不会断的，登山这个船长永远不会断。
0: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责任与传承的故事。从逃离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
16: 我们一行三人成功登顶，
0: 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牧区少年，从登山学校的莘莘学子到经验丰富的前辈，这份属于攀登者的精神与记忆，正在一代代之间延续与生长。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在我区东部、西部以及南部一带都出现了降水过程，尤其是在阿里扎达的萨让一带是出现了大雨。那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雨还将继续下，尤其是在沿雅江河谷一带呢，多对流性天气。那么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昌都南部、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山南南部、林芝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明天白天呢，昌都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此外呢，像昌都中部、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的西部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出行方面，明天呢，像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以及昌都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部分路段还将出现中等强度降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10到19度。色尼区晴转多云，5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乃东区多云，12到26度。哈若区多云，11到28度。噶尔多云转阵雨，11到23度。普兰小雨转阵雨，8到19度。芒康小雨转阵雨，7到21度。聂拉木小雨，8到17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3到26度。扎什伦布寺多云，10到19度。罗布林卡多云，13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5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8到19度。鲁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约木拉康多云，12到26度。桑耶寺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第三集。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倾情分享忠诚履职先进事迹。我区不断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科创体系，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原之宝正释放出更大价值。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五人制篮球赛开赛，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决出金牌。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行，围绕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搭建展示交流合作平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正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

0: 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心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今天下午，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记者见面会聚焦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先进典型，四位获评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的民警代表对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的讲述分享，生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
1: 我驻守的地方在绝地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这里山上不长草，氧气吃不饱，四季装棉袄，是生命禁区中的禁区。我参加了100多起就业礼，收到了60多面锦旗和无数的感谢信。
2: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遇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3: 在墨脱，这条天路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路，更是连接山内外的生命线、连心桥。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人民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4: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路途艰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救援难度极大，耗时极长，每一分一秒的救援时间都格外珍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 对我来说，就是重庆路上最高的荣誉。
5: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畜种，牦牛产业是我区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近年来，我区立足牦牛这一优势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高原之宝释放出更大价值。
0: 走进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巴基地内，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毛色油亮、身形壮硕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嚼食草料。
6: 这个是2000多斤，这个当年喂牛的时候，清脆玉米心饲料草，早上喂一次，下午喂一次。
0: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长期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终于在2023年成功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
7: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那区市比如县平均海拔超4000米，今年4月，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罕见的亚贡牦牛三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的多胞胎繁育成果，充分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
8: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0: 科学养殖、良种扩繁，我区牦牛产业正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牦牛产业也已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料的低附加值困境，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构建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得益于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齐了完整的冷链运输车队，鲜奶回收、产品外销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市场，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的完整产业链中。
9: 你拿了诺建设做的诺尔了隔的我要做的给用把的吃什么小弟做的这一把家的在牛的他不对是你到底都团做的。
10: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
0: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的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以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
11: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牦绒的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 我们将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打造牦牛产业发展集聚的高地，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有序推进，好戏连台。五人制篮球赛拉开帷幕，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南木林县迎来终极对决，让我们一起直击赛场。
5: 昨天下午，五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率先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激烈的对抗中尽显高原姑娘们敢打敢拼的拼搏劲头。
12: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我们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早一点，掌握好这个节奏，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5: 今天上午，五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也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纳曲代表队。首节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战成21-0。进入第二节后，日喀则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抢占先机。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拉开至42-35。下半场日喀则队持续发力，扩大领先优势。纳曲队则全员奋力鏖战，毫不退缩。最终日喀则队以91-76的比分拿下揭幕战胜利。整场比赛中，两队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13: 有点紧张，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可以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去往前争，我们自己肯定有信心。
5: 今天上午10:30鸣枪开赛的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同样精彩。本次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所有参赛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14: 我今年是首届参加全运会，能代表我们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赛道沿途的乡镇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热烈的氛围贯穿整条赛道。赛程中段，车手梯队逐渐拉开差距，赛程末段，来自拉萨代表队的弹筝欧珠全力提速冲刺，顶住高强度体能消耗，在11:58率先冲过终点，拿下该项目的冠军。
15: 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这些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5: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即，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浸润整个日喀则，精心设计的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两大饱含底蕴与体育活力的视觉标识装点城市预热盛会，成为当下日喀则最亮眼的风景线。
0: 行走在日喀则城市街区商超广场、公园场馆，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格外吸睛。
16: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了我们日喀则，可以看到我们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很开心青青稞稞能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0: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 可爱亲民的吉祥物形象也让赛事热度提前走进群众生活。
17: 我们从五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各项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吉祥物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即将为大家推出更多的可爱的文创产品。
0: 与吉祥物

0: 相应城区的赛事会徽同样兼具文化厚度与体育张力，会徽巧妙融合赛事元素，萃取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构图简洁大气，层次丰富饱满，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深度融合。
1: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

0: 据了解，本届两大赛事视觉标识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全国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
1: 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原汁原味呈现高原文化特色。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内地文化创意力量与西藏民族文化的双向对话。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正是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实践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素质导向。
3: 聚焦八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
5: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今年9月1号到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 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挺党化、敢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
6: 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第六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
7: 藏博会啊，不仅仅是西藏的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 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我们特别注重发挥藏博会的综合带动效应，主要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 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了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 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不断打破地理区域的局限，持续释放藏博会平台的辐射效应。
8: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 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通过境外旅行商的亲身体验与专业视角，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9: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2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本届藏博会参会企业的规模从上届的400多家优化调整到200多家，数量虽然有所压减，但受邀的企业大多拥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
0: 产业匹配度、项目

0: 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有效提高了招商的精准度，也展现了西藏开放务实的招商形象。
1: 九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拉萨、林芝、那曲、山南四支城市代表队经过层层比拼进入决赛，争夺城市之战冠军。九支参赛舞团角逐旗舞冠军。音乐响起，各队舞者轮番登台，一招招高难度技巧点燃赛场氛围，台下欢呼，此起彼伏。
2: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让每一位舞者都为自己所热爱的舞蹈去绽放自己，感受非常震撼。
1: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专业评审，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
3: 今天大家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就是各自代表各自的家乡，可能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然后一定要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4: 藏文化跟街舞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1: 作为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本次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竞技平台，展现了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更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
5: 他们把我很多藏文化跟这个街舞融合在一起啊，让我真的觉得耳目一新。我觉得这种文化的结合对于我们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干支通藏一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直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
6: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来临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近日，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
7: 近日，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石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食材和传统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文旅消费。
6: 近日，丁青县举办万米健步走徒步活动，全县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大家在行走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沿途捡拾垃圾，拍照记录美好时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4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0: 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有人在拉萨的阳光下被一种叫做生活的可能彻底击中，有人在起自风的生死一线间读懂了生命只有一次的重量，将敬畏刻进骨血，把守护融入日常。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与山同在。
1: 啊，
2: 你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以为我带的可多。
1: 哎呦，就帐篷睡袋嘛。然后绳子你背的话，我就不背了。介绍呀，这个是队友啊。小生，对，他这个就是刚几天从雪山上下来弄成这样。
3: 哦，是吗？
1: 啊，这个也是。
2: 康美龙起自风。
1: 对，这个是追风啊，也是晒的。
0: 虽然只是一次攀登雪山前的适应性攀登训练，领队施世聪依然认真地落实着每个环节。
1: 对，象征性的做一下那个，哎，要不就背一对就行了，不要背两对。行走稿你这里没有吧？
2: 行走稿我带过。
1: 没事，我拿了，待会拿它。你看看这个能塞在你包里面吗？不是，待会儿太阳太大了，你得搭一个天幕，不然直晒。
2: 外挂。
1: 不要外挂。
4: 玩户外的性格多会相对来说要乐观一些。
1: OK， 好嘞。邓山长。
2: 其实用不上，我走珠峰东坡我都懒得用。
1: 有这个好很多啊，这个。
5: 西装还是野的。
1: 对，有这个好很多，它能给我们身体平衡啊，还有就是更好的发力调节。OK。
0: 深秋，西藏周边的山峰过了最佳登山时段。一直忙碌的领队向导们也陆续进入了休整期。施世聪，一位在拉萨从事多年户外和登山运动的领队，与两位朋友相约一起登山。在雪山攀登前，登山者都会携带基础装备进行徒步训练，适应海拔变化。通常他们会在拉萨附近的山里就近安排一些拉练。这个由三人解组的小队伍徒步拉练职责保持了专业水准，路线选择、装备检查、

0: 队伍编组、风险控制等等，领队都要负责安排，并做好其他队员的分工。
1: 他体能好，适合去开路的话，那他就我们就会选他为做先锋。保护的话是要背绳子的，然后中间的队员呢，一般就起到就是协调的一个作用。比如前面先锋出了什么问题呢，然后中间的人呢就跟保护呢就在后面，就是比如说他掉冰裂缝了，就采取救援，就中间的人也很重要的，就是两头都帮那种，处于一个协调后勤这样一个这个角色。
0: 2013年，在快节奏的深圳大厂朝九晚五上班的施世聪，参加了一次滇藏线骑行户外运动，在路上度过了28天时间。到达拉萨，在拉萨的所见所闻，给了这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极大的冲击。
1: 12号到拉萨，到拉萨之后，然后在拉萨一直生活到8月。暑假快结束了，8月20号才离开的。那时候就觉得这边哇，这边整个城市那时候很又简单又空，那种空是跟深圳那种对比，是就那种空，就是没有深圳那种特别多的人。我们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下班挤地铁，挤上去又被人家挤下来那种，就人特别多。然后到深圳到拉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街头，那时候车辆也很少。
2: 你是给我们在拍照吗？
1: 每天也像现在这样子，天蓝的呀，跟假的一样。到了那时之后，就实现了我之前的一个梦想。我那时候讲到，我说哇，人生还有这样一种生活，除了骑行，还可以去开一家民宿，啊，又可以生活，然后又可以赚钱，凑凑就凑了有20多万，然后呢就开了一个民宿。
3: 走在远方的路。勇往直前的路上。
4: 笑场。
1: 然后开民宿的期间呢，就开始去墨脱徒步，去尼泊尔徒步，去 ABC 这些地方，然后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登山，是这么来的。顶那个铁片啊，顶上来。
5: 对呀，
1: 绳子打卷了。
5: 不是，就是没解开呢，放在一起的。
0: 作为一名以兴趣入门的登山领队，施世聪的高山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到的。
1: 当然还有更好的，就通过老师，就是专门去上那种高山协作班啊，然后高山向导班，这些都是能够增强自己的一些技巧技术，包括一些救援知识、登山知识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那种的话就是偏向专业型的。
5: 这么慢吗？
1: 对啊，我都已经开了，开完了。然后这里面放了点茶叶。军夫，你过来喝点热水啊。你不是答应跟他晚一点拿吗？嗯，你不是晚一点拿吗？
6: 本来说9点，他今天要回去，
7: 他过来从县里面过来拿那个合同。
1: 哦，嗯，那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OK， 没问题。那到时候，那待会儿你就先下车。
7: 好，
1: 你就先下车。然后我们后面我们两个，我跟阿生，我小生，我们两个收尾。
7: 行。
0: 登山领队还要学会处理各种计划外事件。
1: 我是那种偏鼓励型的，就是我们团队之间很多时候遇到一些情况，我都会偏鼓励型。你一个人走，小心被狗追哈。这也是登山教给我的，然后包括登山所遇到的朋友，遇到国外的就是那边的老师所传授我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会去在乎别人的一个，尤其是先锋或者说领攀，除了自身的能力很强之外，还要有照顾队员的这样一个能力。
0: 雪山不需要征服，登顶也不是终极的成功。大自然在无声中教会了登山者放下对抗。
1: 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跟追风还有一个叫心雨的姑娘，她是一个飞滑翔伞的，她是一个飞手。然后到了雪线，有一个将近有7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冰壁。我们那时候三人结组啊，通过自己带一些技术装备，然后背上自己的食物和水，20攀登这样上去的。 把我的技术稿给我们追风小哥哥了。现在我用个行走稿再爬这么陡的坡，快到顶了。起子峰难度最高的一个陡坡，到第一台阶的时候，就追风他说他有点冷，然后脚有点麻，他拿了一个体力的消耗，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登顶了，他在下面等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登到6000，快到6100了，就只差不到200米，我们就到登顶了。眼见就要登顶了，但是现在天气变得很差。然后我们团队中三个人有一个队友，他现在冷得很，他就想着一个人先下撤。但是那个冰壁的话，一旦出现滑坠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啊，顶就在这里了，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啊，好可惜，好可惜，我只能下撤了，因为临近关门时间了。然后下面他也没什么体力了，起子峰下面那个最陡的崖壁，他又恐高，所以。行，我不能给你做先锋了，不能给你开路了，你只能一个人慢慢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天气不好你就飞不了，就不飞，不强行飞。现在上面的雪越往上面走越有点厚了。
4: 老弟，
1: 我有绳子，他飞的不用，我说打个冰锥，然后让他下坠，他非得要用我的冰镐，然后倒着下。呜呼呼，
4: 呜呼呼，下来喽！
8: 登山呢会教会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低一些姿态，不一定非要登顶了，然后就这个人生才完整了。其实我不见得这么认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有遗憾，我们的人生才是完整的。然后另外那个队友新宇呢，因为他自己上去，后来他自己飞滑翔伞飞下来了，并且他成功飞下来了。啊，这个我们那时候后来看到他飞下来挺激动的。
9: 开心吗？你那里
10: 开了。
8: 我觉得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登山方式，啊，最完美的一次登山，就是大家都能完好无缺的，啊，开开心心去上山，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最完整的。

0: 在登山的休整期里，西藏本地的专业高山向导还是会坚持锻炼来保持体力和状态，以及对高海拔活动的耐受力。
1: 我叫扎西，我来自是西藏日喀则萨嘎县，因为2014年我就考上西藏大学登山班，2017年毕业，然后就慢慢进入了这个路户外探险。当时也不了解这个爬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从小就这个爬山就是一个放养嘛，本来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吧，但这个跟现在职业的爬山还是区别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得要学习更多了解这个户外的这个体育运动。
2: 七、六、五、四、三、二、一，换脚。
0: 在向导同事中，次仁旺清是扎西拉家的大学同学、室友。两人共同成长了11年。
1: 我们第一批出来25个人当中，只有我跟次仁，我们两个是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就一直在这个职业里面。市面上针对这个专业的队伍的职业比较少。当时我们在毕业时候也说过，真的有想法就一直要发展这个职业的。

0: 淡季，扎西拉加每天也会到公司去，和伙伴们聚在一起。
1: 真的，我们就平时家里没啥事的时候，还是要我们这些几位兄弟就在一块儿就聊聊天，看一些球赛呀，然后就聊聊就今年我们带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呀。
0: 一起训练，一起登山，一起生活，了解和默契就这样产生了。
1: 叫我们四个叫 F 四，对，现在 F 四，因为我们就是吃饭也好，做一个事情也好，我们就一直在四个人这种一直在一块儿走，包括一些我们就在拿一些装备呀，然后就在野外这种我们在外面带徒步的时候就踩一些线路呀，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是比较有默契，工作方面也好，平时踢球也好，比较有默契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包括这个平时就兄弟一样。这次我们有那个总共有九个队员，所以我们
0: 日子平淡，偶尔也需要些新鲜感。一个新计划，大家就忙碌起来了。
2: 嗯，
0: 在登山淡季，公司会规划一些拉萨周边的低难度徒步路线，兼顾景观与舒适性，在登山爱好者社群中分享信息。
1: 这个绳子重新理一下，这个理。
0: 作为一种保护用户粘性的增值服务，为旺季的到来蓄力。
1: 他这点生活这都是你旺季，对吧？嗯，还没接地的牵制。全民健身运动的话，一般都在它适合在3000-4000的这种一个低海拔、一个整体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去举行。但据我们商业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组织带一些去爬山的话，那就一般都是在高海拔，5000级以上的这种海拔，一般都是来这种爬山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快到顶的时候，身体比较难受了，然后就对队员都在说，以后我打死都不爬山了。然后就过了差不多1-2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在咨询我们在接下来有哪要爬一些什么样呀？因为就是登山带给人的这个快乐是很重要的，真的，因为就它是冲顶是一个事情，但这个爬山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重要。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就真的能体验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得开着，明年你去开着它了。我不想的，走。那后头，那得冰雹都来了。
0: 从2017年正式成为职业高山向导后，扎西拉加最自豪的，就是在9年职业生涯里没有发生一次危险事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带队攀登起子峰的一次经历。
1: 当时在冲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大风，然后就这个暴雪呀，边下冰雹，然后就边吹的风可大可大。我就想了好几次把这个全员都要下车，路也是比较陡，只有一条绳子，这个地方是风大，因为温度是越来越低嘛，真的这个危险性是可大的。
0: 成与败，安与危，高山领队要在极端环境下随时做出判断。
1: 作为一名领队的话，就是心理素质还是真的需要很强大。他们也在讨论，想到我们能不能等一点，真的心里是特别想上去，也千万不能勉强自己的身体。山永远在那儿，生命只有一次嘛。
3: 你说什么了？
4: 受不了。
3: 确定？
4: 嗯。
1: 当时我们就也是可以说是运气也比较好嘛，差不多等了10几分钟，然后就是雪是没有停，然后就风稍微小了一点。你要什么？刚刚的几分？嗯。 继续要前进，然后就所有的队伍都是安全登顶。
2: 不能再说话了，一心不能三用。
1: 所以呢，我们就作为一名领队或者高山向导，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好，一定要给队员做个榜样。我是爬过那么多山，你就放心啊。所以我就有自信，先要我把自己做好，我就要不断的学习，必须要照顾到全体队员。这种是作为一个领队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提的一个条件。对，
0: 每年三月至十月，高山向导们如候鸟般奔赴各座雪峰，进入淡季，卸下冰镐绳索，便全心陪伴家人。山永远在那里，而生命只有一次。这句登山者常用来相互提醒珍惜生命、敬畏自然的箴言，也让扎西拉加学会珍视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日常，安心去做一些平凡而具体的小事，比如接女儿放学。
4: 妈妈，妈妈，帮我牵牵这个，那个坏了。
1: 这个，拉我这个对到爸爸个，那个是，对的，去的这个。那怎么这得交不了路给？放这个里面。
0: 每一次归家的脚步和陪伴亲人的温馨时光，组成了扎西拉家的幸福记忆。
1: 快去！
5: 啊，我这些呢？对对对。那这份本土的是吧？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
0: 旦增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扎西拉加的上司，在扎西拉加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创意和思考力的前辈，善于将观看纪录片这样的日常活动转化为提升团队职业素养的契机。
1: 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也是丹增是做领队，我是做一些他的协助，因为登山这个方面丹增的那个经验是可多可多，珠峰跑过两次了，然后2008年的这个奥运火炬传递是丹增他们是修路队吗？
5: 记得对啊，看了就记住了。对啊，那个啊，就差不多这个，对啊，
6: 帮小姐。
5: 对对啊，对啊。哦，对，我在路上去的，我在木峰说的，你把那些放对，小哥打发的西顿这些。
0: 对于丹增而言，高山向导不仅仅是一种跟登山探险有关的职业，要想扩展至商业旅游领域，当务之急是形成先进的服务理念并带给客户。
5: 作为一种真正的合格的这个高山向导，他要求是很严格的，身体很健康的，适应能力很好的，高山向导证是要考核的。另外呢，就是对客户的这种服务也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目的，也是人家这个下巴的这种服务理念要学习。
0: 但曾深谙，卓越的服务理念绝非简单的流程优化，而是为攀登者的生命体验注入温度与深度。
7: 赵雷，
8: 对，
7: 呼叫赵雷，
8: 行了，大爷，
7: 在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给你唱一首。
8: 可以啦，
0: 刚刚攀登过7000多米高的宁津抗沙峰，回到学校，5年级的次白加布就和舍友分享在这次集训中各自拍摄的视频。
9: 我叫次白加布，今年22岁，我来自西藏纳曲索县。我是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第14批学员，我从小在牧区长大，然后每年的5、6月份山上挖虫草，我也喜欢爬山嘛，然后很适合我的工作。
10: 那是嘞，就这呢，那，兄哥，爬了呢，
11: 是。
9: 我是个很热情的男孩嘛，就是在山峰上就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开始慢慢熟起来，共同山了。
0: 成立于1999年的西藏登山学校，是最知名的登山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如今改名为西藏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是中国唯一培养专业登山向导的学校。 为学生提供系统化训练，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高山向导。优秀的登山向导不仅要精通专业技能，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沟通能力。英语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环节。而明年就要成为实习向导的茨白加布，已经在高山实践中体会到了英语的重要性。
9: 我们北坡的话，我今年就第一次去嘛，然后那里有一个夏巴掌，他一直在说英语，我听不懂啊。然后我们学哥他英语好得很，他们两个在谈话，我一个都不听不懂，真的。那时候觉得必须要学英语，以后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心里想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很难。
6: So try to read and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it's book, and you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the count to do, think to call it.
9: 我是个搞笑男，就跟这些兄弟们开玩笑，我跟老师开玩笑的。多吉老师的话不敢。
11: 那么你们现在看一下，我拿了三个安全带，一种、二种、三种，是吧？他们我为什么要拿三种呢？
0: 多吉此人负责教授登山技术和理论知识，
11: 特点不一样，穿法不一样。
0: 学生们对他敬畏，不仅因为他作为修路队队长20次登上珠峰的辉煌履历，更在于他对于技术训练严谨认真的态度。
11: 还有呢，大家已经学过，但是登山这个技术什么呢，易学易忘，所以说大家学了很多，到现在又是什么呢，吞吞吐吐，是不是？挂主梭是吧？
12: 对，
11: 挂主梭，一个主梭可以吗？不可以是吧？不可以的前提下，那么可就得
12: 再加一个。
11: 那在这上面再打一个什么呢？副保护，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更安全的，是吧？
12: 对，
11: 是不是？
0: 绳结连接生命，态度如履薄冰，严厉背后是深深的责任。
11: 我作为一个修路队，我会规避很多风险的，不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出现的风险会拿个例子，然后跟学生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降到最低。
0: 多吉次仁老师将经验悉心传授，并对学生们的未来充满了希冀。
11: 我希望每个向导跟他的性格走的话，大家都很开心。茨白加布的话，他爱唱歌跳舞，而且他性格很开朗，因为山里面毕竟很寂静，有他这样的性格的话，内心就开心嘛，内心开心身体就不受累。
9: 就是把这个职业好好的干下去，下一年我的目标是登顶珠峰，然后向家乡人们问好嘛。
13: 这个就是2020年珠峰测量的时候，我是这里面8个里面的攀登队副队长，这个是我。
0: 在拉萨城内，有一座雪山文化馆，里面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历程，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副校长普布顿珠都是亲历者。
13: 我是2008年的时候负责火种灯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煤，不让它熄灭，直接就放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特别小心翼翼地做这个东西。你看，这里面这些人为什么登顶呢？因为后面有种很多人保障的，那关键是运输队啊、修路队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保证团队啊，我们这些人农村过来的， 我们农村过来了，我们就登山了，参加了这个行业了，那就这热爱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改变了很多命运，我们的改变了很多命运，那我们就可以后面的人好好教，这样的话那就我们的船长是不会断的，登山这个船长永远不会断。
0: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责任与传承的故事。从逃离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
12: 我们一行三人成功登顶，
0: 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牧区少年，从登山学校的莘莘学子到经验丰富的前辈，这份属于攀登者的精神与记忆正在一代代之间延续与生长。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认真地领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
1: 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2: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1: 谢谢领导。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
2: 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3: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1: 请领导放心。
3: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
4: 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5: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4: 小徐，小徐，这领导也没来，咱们这车上。 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作为谁看呀？
6: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
4: 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盯上下眼啊？
6: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4: 哼，
6: 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4: 我这脑子还凑合。
6: 哎，那你说说。
4: 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7: 政协副主席公开招。
4: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7: 任秘书。 公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8: 怎么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吧，给我拿来。
7: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8: 什么指导组啊？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7: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
8: 你去把他找来。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这个公开讲了，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 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0: 先别管他了，你叫我司机，送我去接周大总，好吧？司机也被叫走了，
1: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啊？
0: 就刚才。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他是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设计的官员。 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到时候啊，约谈，拔出萝卜带出泥，
1: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抓豹子。
2: 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3: 老徐啊，这金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4: 开过去。

0: 这弓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嗯，你说句话好不好啊？
2: 哎呀，这命还没见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京海市的水够浑的。
0: 京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2: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0: 打什么球？
2: 羽毛球。
0: 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0: 我不想打。哎呀，
3: 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
4: 师傅，师傅，
5: 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4: 哦，
0: 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4: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5: 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
4: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5: 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5: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嗯，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回
5: 是，
0: 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6: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7: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哎，
1: 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能够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啊。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10年，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啊，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
1: 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疏于调查了。
2: 疏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寨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哎，给大伙发一下。那是什么呀，彪哥？
3: 这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2: 那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你看这份资料，先生，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3: 阿杰。
4: 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
5: 哎呦，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6: 组长，市公安局的增援了。
2: 怎么样？
6: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
2: 我猜对了吧？

0: 发红包，您看一看。
1: 安心。
0: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2: 好。

0: 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写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
2: 安心同志啊。哎，
3: 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0: 可不敢，可不敢。
4: 安心啊，
0: 你到。
4: 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下。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
3: 怎么心虚啊？
1: 没，不，我有什么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呢？
3: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对你是啊，
3: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1: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临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4: 安心，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来到，
4: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啊。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4: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3: 你这是有顾虑啊。
1: 确实是，
3: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5: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
3: 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4: 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6: 你怎么样？能不能做啊？

0: 先打120，
1: ，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2: 我都说我没问题。 不用拍片，警官，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你们不管了，
3: 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我没有。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年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
2: 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4: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5: 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
4: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5: 他们说送不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4: 说说怎么回事？
2: 年年有余，那个，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6: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2: 好，那就这样啊。
6: 哎，龙啊，龙，
2: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啊？对啊。
6: 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
2: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6: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2: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这，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就这样啊，
7: 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6: 它就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哇，
7: 那不过瘾吗？
6: 我用推脸上的，好棒的呀！

0: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2: 对对对，
3: 就是他，
1: 就是他，就是他先动的手，
4: 问你们了吗？

0: 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喝吧，
1: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雷姐啊，
1: 过年好啊！区别，嗯，
2: 行吧，
1: 事儿就那么办了。
3: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1: 阿龙，
3: 哎，放哪里？
4: 二饼，哇，好手气啊！欢迎你，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五饼，好，阿强，坐，喝茶。
1: 阿龙，过年以后，我们市场的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4: 是，抽签。
1: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的，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的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4: 都麻烦啊，行，你就嫌你麻烦啊？你最麻烦。行，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1: 年后再定吧，啊？
4: 帮个忙啊！怎么帮忙啊？我帮你了，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通融一下吧。
1: 通融什么？
4: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1: 过年的，
4: 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1: 你送什么？
4: 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你送的？我那电视你放在房间看吧。
1: 小伙，小伙，
5: 干嘛呀？在送电视了吗？
4: 阳台呢，阳台。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谢谢。
1: 搬走啊！
5: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搬走，
1: 小伙，
4: 我来。
1: 哎，那个，那么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
5: 滚了！
1: 帮个忙吧。
5: 滚了！你走着瞧你。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
6: 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是不是太欺负人了？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实话实讲。
1: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我问你，谁先动的手？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6: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这太紧了，这个。
1: 嫌紧别打架呀！注意听。哎，
4: 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
6: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7: 别动了，别动了！我说你要干嘛呀？再这么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 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
6: 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了，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0: 哎，行了，一个人够了，你先喝着去。
4: 我跟
0: 你去，进去喝去，
4: 冷静冷静啊，喝着去。
1: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2: 小姐夫人真重要。
3: 司仪。
2: 哎呀，安心。
3: 司仪过年好，
5: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6: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2: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6: 没事，我送你。
2: 牛不？
6: 哎呀，没事没事。
2: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6: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2: 了。必须得回
6: 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2: 吧。啊。回吧。
6: 好好好。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4: 行，
7: 哥，
5: 谢谢我们
8: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6: 你找谁啊？
8: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6: 家属啊。
8: 我是他弟弟。
7: 我不是他妹。
6: 在里面。
8: 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些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6: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8: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今天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6: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7: 我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经理
2: 是这样，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不可能交到你哥那里的，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3: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4: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这里。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呦，行吗？慢点。谢谢您。哎，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就说看。
5: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6: 没人看见。发票有。
7: 哪儿弄的？
2: 崔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7: 局长夫人呢？
2: 啊？
7: 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
6: 要不然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啊。
7: 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2: 那个多一份，
7: 你这情绪呢？
2: 不是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
7: 这一个，
2: 那个空的。
7: 倒杯水，看着呢啊。
8: 哎，
7: 干什么？
8: 小品多好，
2: 屏幕。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6: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2: 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对不对？
1: 就问你，
2: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0: 哎，好，身体健康啊，健康，健康。阿强啊，你现在可是出息了。
1: 阿强啊，现在比他爸强多了。没错，没有没有，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
2: 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1: 这是昨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是。
1: 您身体怎么样？
0: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1: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2: 好，
1: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0: 哎呦，是。
1: 阿强。
0: 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3: 刀哥。
0: 哎，这刀哥。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 不还贷的就
1: 真的剁手剁脚啊！
0: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哦，
4: 这么凶啊！哎，
0: 这，你听说了吗？
4: 嗯，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1: 没听说过。
4: 都没听啊！刀哥，刀哥，刀哥，
5: 刀哥，车挡车的路，我用下您钥匙挪下车。

0: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的。
1: 那个，
2: 来，
1: 身体健康。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二位留步吧。
1: 好，
0: 哎。
2: 慢走啊。
0: 哎。
3: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3: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3: 嗯，
5: 你好，几位？好，里面请，里面请。哎，
3: 哎，
6: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3: 知道。
6: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3: 我安排的。
6: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的，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6: 那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就接着挖了。
3: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就这样，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一会儿尝粉，啊！你说说，哎呦，真可巧了啊！
1: 二位领导，
0: 是尝粉。哦，听说这家常回，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
0: 哎呦，尝，
1: 好啊！
0: 哎，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尝粉，
0: 再加两份，一共三份，啊。
1: 哎，对对，嗯，还行吧，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稽查民警，
1: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
2: 没。
1: 不敢，那咱就不上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金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3: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
2: 哎，放出一批之后，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这么不讲究啊？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利益，根除黑恶。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似乎不然，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嗯嗯，好。那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 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2: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没说。
2: 没有，没有。那些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金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嗯。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 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审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1: 打捞吧。
0: 是。
1: 等等，安心来了没有？
0: 啊？
2: 安心，安心，
3: 哎，安心，
2: 安心，
3: 你敢叫我呢？梦觉，
2: 安心，
4: 到，
3: 站住！报告梦觉，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1: 给他穿上衣服。
0: 是。
3: 是。
0: 上吧，
3: 拿下，谢谢。

0: 啊，别着，桑，快点！你叫李江，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
1: 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0: 是。
2: 安
0: 心，
2: 到。
0: 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3: 是，局长。
0: 刚才叫你没听见？
2: 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还非得管我。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
0: 刚才孟迪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下场？
2: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0: 在大伙儿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2: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儿面前表现啊？
0: 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
2: 不行，我是不要求进步。
4: 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
5: 我没听见。
4: 好，安心。
2: 到。
4: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5: 什么意思？
4: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5: 我怎么了？
4: 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
6: 不至于满嘴谎话吧？
7: 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4: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血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啊？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
2: 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
3: 安叔让你写的？
2: 是，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 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4: 那个死者身份？
2: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渤北市聂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5: 还有吗？
6: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5: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都有啊。
7: 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刘师大人回来吗？
8: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人。
7: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8: 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王翠翠就住哪儿？

0: 哎，杨琴，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事，伤得严重吗？
1: 那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事。
3: 哪受伤了？
1: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4: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扑啊？
1: 急了吗？当时。
4: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1: 在审讯室。
4: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5: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3: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5: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6: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5: 认识啊。
6: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5: 有一段时间了。
6: 你们俩什么关系？
5: 就那种关系吧。
6: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5: 恋爱关系。
3: 好好说。
5: 皮肉关系。
6: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5: 一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他。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7: 谢谢。大一炮啷个？

0: 安心，走，晚上派车来接我们。是。安警官，高强。哦，
1: 高局长。
0: 到。啊，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1: 对，刚出来。
0: 还挺快。
1: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
0: 入室抢劫呀，我叫判了。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啊，回去。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1: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0: 哦，再见。
1: 再见。
0: 安警官，
1: 哎，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里，你知道吗？
0: 这条路好像都没有。
1: 啊。
0: 高启强。
1: 那你跟我车走吧，不行不行，你先回，
0: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1: 肯定不一样。
0: 嘿。
1: 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们。
0: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1: 你经过旧省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0: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1: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们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儿呢。
1: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的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0: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那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里有一把我的枪。哎。
2: 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3: 好。哎，
2: 干嘛？市场不让进。
3: 呵，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4: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4: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3: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干嘛？什么干嘛？你私人物品？那个是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5: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
6: 我叫唐小龙，哎，叫唐小虎，弟弟。你心脏没问题了？
5: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唐同志。龙天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2: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6: 他的东西拿不走，小乔，
5: 为什么？
7: 收拾。
5: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好吧，那是这样，是不是今天我在这儿嘛，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
7: 可以吧？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我一个当警察的，这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5: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7: 哦，哥，咱们归工商局管。
5: 我们归工商局管。
6: 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我先
5: 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
8: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6: 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8: 谁都不许啊！我告诉你。
6: 你干嘛？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儿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5: 这是我的。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6: 过去。
5: 你别动他，你别讲话。哎，
6: 过去。
5: 大龙。
6: 听我句劝，其他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5: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7: 警察，
5: 我不要了，算了。
6: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5: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6: 安全，第一啊。<笑>
5: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赶紧快快快点啊！退货干嘛？我帮忙。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事不记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
5: 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9: 还光那么深热啊！
0: 为什么要搬出安居？
5: 你看，我提安居还给你丢人了。
0: 他不是我爸，
5: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0: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0: 菜去了。
1: 怎么了？
0: 啊，我们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让你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0: 那谁家不住楼上？
2: 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1: 有事就说，
0: 没事儿，没事儿，走，啊，没事没事，走了，
3: 哎，高，不找高哥啊？
0: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4: 你们俩先喝，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0: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就是照了吗？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
0: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1: 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3: 你可瞧瞧，你瞧那
4: 啥。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3: 一抽就是强哥。
0: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万了。
3: 啊？
1: 再说吧。
3: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5: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6: 为什么事儿吵啊？
7: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6: 平时也不打电话。
7: 家里没电话。
6: 哎呀，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那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8: 叔叔。
9: 怎么了，小妹妹？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你说什么？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不是啊。怎么了？
8: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9: 没爸爸你怎么来？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8: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9: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

0: 我觉得你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它。

0: 就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集中，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2: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嘛，用来吓唬人的，心里头精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3: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那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
5: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
5: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3: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5: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6: 哎，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7: 哎，待不住啊，各位。
1: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
4: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8: 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4: 说
8: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1: 我去不就完了吗？
0: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
9: 卫生费啊！
10: 哦，卫生费啊！哎，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9: 你听谁说的？
10: 我随便问问。
9: 你要替他交吗？
10: 哎，我没事，没事。
9: 话。哎，
10: 龙哥，
9: 怎么了？
10: 我一个弟弟啊，曾经我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

0: 二位啊，
1: 请帮个忙，
0: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2: 真是，这事儿你管？
0: 找老高啊！啊，
1: 哎，老高，哎，老高，
3: 哎，老马，
1: 哎，马上呢？啊，
3: 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找您啊？
3: 你说，
1: 弟弟啊。
3: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1: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3: 不用，回头再说吧啊。
1: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2: 哎，我不要，
1: 慢慢吃啊。
3: 老马，
1: 我
3: 干嘛呢？
1: 我马上就带回去啊。哎，老，来来来。

0: 干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都不是人，都畜生。

0: 已经进拘留所了，
1: 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好，他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嘿，
1: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1: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1: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2: 吃饭了啊！哎呀。

0: 干啥呢？
1: 小龙，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咱俩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说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哎，
6: 大壮，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5: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哥？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0: 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8: 行，
0: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2: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嗯。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这就是上海站法租界情报组的工作点，以后您就是情报组的组员，对外身份是安琪啤酒公司的职员。里面请。
1: 魏先生，请。这里是于先生特意给魏先生准备的办公室。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车，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需求，随时跟我讲，我来解决。您的调查结果也由我向于先生汇报。
2: 我都我一个人用？
1: 没错。
2: 于先生是老板，
1: 那我能理解您是于先生配给我的助手。当然是。
0: 说，华珍现在跟什么人在联络？
1: 一个叫做彭甘文的记者。彭甘文，
0: 据我所知，这个人得罪了警察。华珍从警察手里救出了他的太太，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很有可能。
1: 是被华珍藏起来保护了。
2: 华珍现在在哪里？
0: 江南造船所，他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执行电雷学校的任务的。
2: 那说说这个彭甘文吧。
0: 他是申报的记者，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据我所知，这个人属于亲共分子。这次华珍救了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不是受共产党的指使。
1: 这个人怎么得罪警察了？
0: 他知道了一些公安局内部的丑闻。
2: 想要公布出去。公安局内部的丑闻。行了，共产党惹的麻烦太大了。金先生，看看这个吧。这是我积攒的所有有关救国会的材料，
1: 都在这里了。
2: 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就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了。我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没有惊动他们，是为了把池塘养大一点。 鱼养多一点。好了，现在华珍跟他们有瓜葛了，他救了救国会的人，救国会就不得不有反应，救国会一有反应，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华珍救了彭太太，救了人，人就得安置。这个酒店、客栈完全不可能，太容易暴露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据点，是他们落脚点，也就是安全屋。
3: 比如说华界的正女会馆、商船会馆，还有法租界的三栋独立的公寓房，一直有他们长期租的房间。上海就这么大，我们派人盯着，一间一间的查，迟早一定有结果。
2: 上面那些人都无处的，你能调动得了吗？
0: 特务处理所有的人，听候魏先生差遣。

0: 加满，谢谢。嗯，好。师傅给。哎，好嘞，谢谢。哎，师傅，我想知道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开货车的。有啊，
1: 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加油啊？怎么了？我是开保险公司的，我想知道这些货车司机愿不愿意给自己的车买保险，但是一家一家问，我怕他们嫌我烦。
0: 那我想请您指点一下。
1: 哦，你算问对人了。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一家加油站，这条街上的车啊，都得来我们这里加油的。我知道只有三家有货车的，一家邮局，一家贸易公司，前面那边还有一家卖水产的，最常。你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0: 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梦玲，走了。
1: 三驴，
2: 三驴。地点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晚上我跟夏雨辰一块过去。
2: 那希望你们合作顺利，别忘了你的任务。
3: 怎么可能？对了，思索有人受伤，想让我去看一看。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队长不在家吗？
1: 还不信？
2: 不在。
0: 我就纳闷了，
2: 天天在冯墨言手底有什么可忙？去看东宝都没时间。你们最近有人见过他吗？
0: 哎，袁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队长总该见你一面吧？
3: 还没有。
0: 行了行了，别抱怨了，走吧。这小子三十了，在四所窝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荣升到分局了，不容易。以前给他介绍多少好差事啊，就是不去，哪个不比四所挣得多？一门心思就想当个警察。再说了，这是人在屋檐下，以前就跟冯科长他就不对付，他不是也得好好努努力，表现表现，是吧？这倒可以理解。
4: 队长，
3: 哎，队长。队长，大家刚看完东宝，我们凑了点钱，让东宝买点好吃的补一补。他这个人乐观的很，不用担心他。
5: 我们看了就好。之前我跟二白说过了，我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看他。
1: 我们看，
2: 你还把我们当队员吗？每天跟冯广云手底下那帮小喽啰比忠诚，东宝结婚你坐两分钟就走。我就想问问你，刑警队是真的忙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想见我们？
0: 少说两句。

你把我那份也算上，让他买点好吃的，还给他。哎，东宝是缺你这点钱吗？

这条路一共有三个地方有火车，第一个是邮局，第二个是贸易公司，第三个是水产品公司。前两个货车的样式不对，现在就剩下这个三洋水产公司了。但那两个人走了，我们想办法进去。

0: 这个车牌应该经常去留吧？9521。
1: 那天晚上，你跟骆明敏要带走彭太太之前，我看见从后面追过来一辆货车，是我推倒了杆子倒了一下。你姐杆子倒下来的时候，砸在了车头上。

这里怎么连一个值班的人都没有？现在是7:30，会不会是深山公司点货的时候？要么是他们生意不好，要么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0: 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我就怀疑冯广云在外面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帮他处理警察不方便出面的脏事儿。
1: 洪记者也是被那辆车抓走的，
0: 没有人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因为分局的档案袋里，洪记者是被冯广云秘密逮捕的。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监狱、看守所都找不到洪记者。我怀疑洪记者就是被这帮人抓了，秘密关了起来。
1: 洪太太确实也提过。
0: 洪记者失踪前两天，他家附近确实出现过一辆无牌货车。现在没有别的线索，只能从这辆车下手。好在我们现在知道这辆车的车牌号了。明天我去分局档案室碰碰运气。我后一副没那么多。
2: 你先将就，回头我再找，找给你。
0: 没事，能穿就行。仔细看，还行。你的衣服，你说可以就可以。走吧，今天我请。
2: 我忘了，那天去董宝家，我把钱掏空了。
0: 谁忘了？哪次说来跟你吃面，你掏过钱？
3: 没指望，老子，别找了，你的也被我掏空了。嗯，不带钱就敢过来吃面啊？想买洋葱面，谢谢老板。哎，
4: 慢点啊！我有钱，我请客，过来吧。
3: 队长，那些钱我已经交给小玉了，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嗯。现在我问你们几个问题：说，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做事了？你们在一起查彭记者的案子，对不对？
5: 之前在医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你们居然还瞒着我。我们确实在查彭记者的案子。
3: 队长，之前彭太太来报案，是我接的紧，也是我在四所接的最后一个紧。那个时候你就说让我别再管了。
5: 但我既然已经牵扯进来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吧。
6: 妹妹，这件事情……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在四所的最后一个案子没有办完。你是警察，你一定明白这种感觉，对不对？

不说的我可以不问，但是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好吗？我希望在四所的这一个月可以有始有终，行吗，队长？

0: 吃到了。
1: 些许微光，人间流浪。
2: 队长，还有你，你明明那么关心四所，为什么还要？

了是吧？啊，对了，我跟你们说，这个面呢一定要放醋才好吃。

0: 你在这干什么？
1: 查资料。
0: 谁让你进来的？你现在应该在大街上巡逻，你在这查什么资料？说话！
1: 王警官，是王警官让我写本月的工作总结报告。
0: 王勇，
2: 快来，是这么回事吗？
1: 是怎么回事？我看他上次写的会议记录还不错，去给他找点事儿做。
2: 你给他安排的？
1: 是的。
2: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在。
0: 滚！
1: 是。
2: 正好，这不是你思索那个档案，是你想进就进。
1: 冯会长，我确实不知道进档案室还有什么别的规矩，我是不是漏了什么别的手续？
2: 你来查之前的案子啊？查的什么案子？
1: 王小姐失窃案。
2: 王小姐失窃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查车辆档案柜？
1: 我第一次进来，不但能搞得清楚。

0: 我知道了，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想进档案室，必须跟我申请，我同意，你才能进。
1: 是。
0: 出去。

0: 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先走了。我们今天去了活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
1: 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能不能让罗明宇参与这次行动？你前四所那名女警员？
0: 对，你还有印象？
1: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0: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1: 务必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正在商量计划，这是明天的路线。妹妹，你现在能认得地图吗
1: ？No。
0: 他刚来思索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2: 队长，这次我在女警训练班认真记了上海地图，不管把我扔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回去的路。我在我们女警训练班是班长。
0: 看来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明天是你第一次行动，一切都要挺向远胜的，明白吗？
1: 明白。
2: 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0: 好，
3: 来，翻开肉。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陈队长，干嘛呢？
1: 王队长，保安车不看着车

0: 人上厕所去了，
1: 这就累了，不冷了？
0: 没，有什么指示吗？
1: 没指示。

0: 我去通知科长，他应该去通知彭光荣的。门口还有人，依晨现在赶紧翻墙走。
1: 我不了。
0: 这是海军水兵的哨塔，防魔哨的。
1: 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0: 冯广林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你自己小心。

0: 看着他进去的？
1: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守在门口就惊动她，我马上到。

0: 哦，哎，老五，老五，陪我拉个屎，快快，陪我拉个屎！
1: 要我陪？你自个儿去。哎呀，
0: 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快快快快快！
1: 也没有，
0: 你给我拉腰去，搁屁股。哎呦，哎哦哦哦哦！哎呀，
1: 我说你这人真的是你，啊！你放这玩意真快，你。哎呀，
0: 我被你弄的，我都想拉了，你给我点纸。
1: 哎，别，你都给我拿笼子，拿手空啊！你抠你的去啊你！哎呀，哎呦，谁做事啊这么臭？
2: 老五，小心钥匙鼻掉坑里啊！哎，老五，老五。 我让你来陪我拉个屎，你倒来上劲了。哎呀，听你这声还挺费劲呢。行，那我不。

0: 人在房间里面一直没出来，那就之前那个房间。
1: 是，
0: 门口派人守着了。
1: 好了，
0: 你带他回城局吧，这都用不管了。
1: 好。
0: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上人上线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的。
1: 是，你们几个上。

0: 里边没人，应该是偷光走的。
1: 废话，
0: 怎么是你说？
1: 去找人啊！
0: 是，走。
1: 等会儿，
0: 怎么了，疯狂？
1: 机长那里的几个人。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2: 正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会按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有人在拉萨的阳光下被一种叫做生活的可能彻底击中，有人在起自风的生死一线间读懂了生命只有一次的重量，将敬畏刻进骨血，把守护融入日常。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与山同在。

0: 啊？
1: 你怎么这么多东西、啊？我以为我带的可多。
0: 没有，就帐篷睡袋嘛。然后绳子你背的话，我就不背了。介绍呀，这个是队友啊，小生，对，他这个就是刚几天从雪山上下来弄成这样。
2: 哦，是吗？
0: 啊，这个也是。
1: 康美龙起子峰。
0: 对，这个是追风啊，也是晒的。
3: 虽然只是一次攀登雪山前的适应性攀登训练，领队施世聪依然认真地落实着每个环节。
0: 做一下那个，要不就背一对就行了，不要背两对。行走稿你这里没有吧？
1: 行走稿我也没带过。
0: 没事，我拿了，待会拿它。你看看这个能塞在你包里面吗？不是，待会儿太阳太大了，你得搭一个天幕，不然直晒。
1: 外挂。
0: 不要外挂。
4: 玩户外的性格多会相对来说要乐观一些。
0: OK， 好嘞，邓山长。
1: 其实用不上，我走珠峰东坡我都懒得用。
0: 有这个好很多、哦，这个。
5: 珠峰还是有的。
0: 对，有这个好很多，它能给我们身体平衡啊，还有就是更好的发力。调节。OK。
3: 深秋。西藏周边的山峰过了最佳登山时段，一直忙碌的领队向导们也陆续进入了休整期。施世聪，一位在拉萨从事多年户外和登山运动的领队，与两位朋友相约一起登山。在雪山攀登前，登山者都会携带基础装备进行徒步训练，适应海拔变化。通常他们会在拉萨附近的山里就近安排一些拉练。这个由三人解组的小队伍徒步拉练职责保持了专业水准，路线选择、装备检查、队伍编组、风险控制等等，领队都要负责安排，并做好其他队员的分工。
0: 他体能好，适合去开路的话，那他就我们就会选他为做先锋。保护的话是要背绳子的，然后中间的队员呢，一般就起到就是协调的一个作用。比如前面先锋出了什么问题呢，然后中间的人呢就跟保护呢就在后面，就是比如说他掉冰裂缝了，就采取救援，就中间的人也很重要的，就是两头都帮那种，处于一个协调后勤这样一个角色。
3: 2013年，在快节奏的深圳大厂朝九晚五上班的施世聪，参加了一次滇藏线骑行户外运动，在路上度过了28天时间。到达拉萨，在拉萨的所见所闻，给了这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极大的冲击。
0: 12号到拉萨，到拉萨之后，然后在拉萨一直生活到8月。暑假快结束了，8月20号才离开的。那时候就觉得这边哇，这边整个城市那时候很又简单又空，那种空是跟深圳那种对比，是就那种空，就是没有深圳那种特别多的人。我们以前在深圳的时候，上下班挤地铁，挤上去又被人家挤下来那种，就人特别多。然后到深圳到拉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街头，那时候车辆也很少。
6: 你是给我们在拍照吗？
0: 每天也像现在这样子，天蓝的呀，跟假的一样。到了拉萨之后，就实现了我之前的一个梦想。我那时候讲到，我说哇，人生还有这样一种生活，除了骑行，还可以去开一家民宿，啊，又可以生活，然后又可以赚钱，凑就凑了有20多万，然后呢就开了一个民宿。
7: 走在远方的路。勇往直前的路上。
2: 笑场。
0: 然后开民宿的期间呢，就开始去墨脱徒步，去尼泊尔徒步，去 ABC。

0: 这一次接地方，然后开始慢慢的接触登山，是这么来的。顶那个铁片啊，顶上来。
1: 对呀。
0: 绳子打卷了。不是，就是没解开呢，放在一起的。
1: 作为一名以兴趣入门的登山领队，石石聪的高山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到的。
0: 当然还有更好的，就通过老师，就是专门去上那种高山协作班。 然后高山向导班，这些都是能够增强自己的一些技巧、技术，包括一些救援知识、登山知识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那种的话就是偏向专业型的。
1: 这么慢吗？
0: 对啊，我都已经开了，开完了。然后这里面放了点茶叶。最后你过来喝点热水啊。 你不是答应跟他晚一点拿吗？你不是晚一点拿吗？
2: 我们说九点，他说他今天要回去，
0: 要过来从县里面过来拿那个合同。哦，那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OK， 没问题，没问题。那到时候，那待会儿你就先下车。好，你先下车。然后我们两个，我跟小申，我们两个收尾。行。
3: 登山领队还要学会处理各种计划外事件。
0: 我是那种偏鼓励型的，就是我们团队之间很多时候遇到一些情况，我都会偏鼓励型。你一个人走，小心被狗追哈。这也是登山教给我的，然后包括登山所遇到的朋友，遇到国外的，就是那边的老师所传授我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会去在乎别人的一个，尤其是先锋或者说领班，除了自身的能力很强之外，还要有照顾队员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雪山不需要征服，
0: 登顶也不是终极的成功。大自然在无声中教会了登山者放下对抗。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跟追风还有一个叫星宇的姑娘，她是一个飞滑翔伞的，她是一个飞手。然后到了雪线，有一个将近有7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冰壁。 我们那时候三人结组啊，通过自己带一些技术装备，然后背上自己的食物和水，二十攀登这样上去的。把我的技术稿给我们追风小哥哥了，现在我用个行走稿，再爬这么陡的坡，快到顶了，起子峰难度最高的一个陡坡。 到第一台阶的时候，就追风他说他有点冷，然后脚有点麻，他然后一个体力消耗，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登顶了，他在下面等我们。那时候我们已经登到6000，快到6100了，就只差不到200米我们就到登顶了。眼见就要登顶了，但是现在天气变得很差，然后我们团队中三个人有一个队友，他现在冷得很，
1: 他就想着一个人先下撤。
0: 但是那个冰壁的话，一旦出现滑坠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啊，顶就在这里了，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啊，好可惜，好可惜，我只能下撤了。因为临近关门时间了，然后下面它也没什么体力了。启泽峰下面那个最陡的崖壁，它又恐高，所以。 行，我不能给你做先锋了，不能给你开路了，你只能一个人慢慢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天气不好你就飞不了就不飞，不强行飞。现在上面的雪越往上面走就有点厚了。老爹。 我有绳子，他飞的不用，我说打个冰锥，然后让他下坠，他非得要用我的冰镐，然后倒着下。呜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后来他自己。

0: 也飞滑翔伞飞下来了，并且它成功飞下来了。这个我们那时候后来看到它飞下来挺激动的。
1: 开机了吗？你那里？
2: 开了。
0: 我觉得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登山方式，最完美的一次登山，就是大家都能完好无缺的，开开心心去上山，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最完整的。

0: 在登山的休整期里，西藏本地的专业高山向导还是会坚持锻炼来保持体力和状态，以及对高海拔活动的耐受力。
1: 我叫扎西，我来自是西藏日喀则萨嘎县，因为2014年我就考上西藏大学登山班，2017年毕业，然后就慢慢进入了这个路户外探险。当时也不了解这个爬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从小就这个爬山就是一个放养嘛，本来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吧，但这个跟现在职业的爬山还是区别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得要学习更多了解这个户外的这个体育运动。
2: 6 5 4 3 2 1，换脚。
0: 在向导同事中，次仁旺清是扎西拉家的大学同学室友，两人共同成长了11年。
1: 我们第一批出来25个人当中，只有我跟次仁，我们两个是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就一直在这个职业里面。市面上针对这个专业的队伍的职业比较少，当时我们在毕业时候也说过，真的有想法就一直要发展这个职业的。

0: 淡季，扎西拉加每天也会到公司去，和伙伴们聚在一起。
1: 真的，我们就平时家里没啥事的时候，还是要我们这些几位兄弟就在一块儿就聊聊天，看一些球赛呀，然后就聊聊就今年我们带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呀。
0: 一起训练，一起登山，一起生活，了解和默契就这样产生了。
1: 叫我们四个叫 F 四，对，现在 F 四，因为我们就是吃饭也好，做一个事情也好，我们就一直在四个人这种一直在一块儿走，包括一些我们就在拿一些装备呀，然后就在野外这种我们在外面带徒步的时候就踩一些线路呀，这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是比较有默契，工作方面也好，平时踢球也好，比较有默契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包括这个平时就兄弟一样。这次我们有那个总共有九个队员，所以我们
0: 日子平淡，偶尔也需要些新鲜感。一个新计划，大家就忙碌起来了。
2: 哎呀，这香港啊。
0: 在登山淡季，公司会规划一些拉萨周边的低难度徒步路线，兼顾景观与舒适性，在登山爱好者社群中分享信息。
1: 这个绳子重新理一下，这个理。
0: 作为一种保护用户粘性的增值服务，为旺季的到来蓄力。
1: 他这点是我这东西的旺季，对吧？还没接地里的牵制。他这个名字他可以他不懂全民健身运动的话，一般都在它适合在三四千的这种一个低海拔一个

0: 整体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去举行。但据我们商业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组织带一些去爬山的话，那就一般都是在高海拔，5000级以上的这种海拔，一般都是来这种爬山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快到顶的时候，身体比较难受了，然后就对队员都在说，以后我打死都不爬山了。然后就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在咨询我们在接下来有哪要爬一些什么样呀？因为就是登山带给人的这个快乐是很重要的，真的，因为就它是冲顶是一个事情，但这个爬山的这个过程是真的很重要。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就真的能体验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我在开车，美女，你去开车的好点。我不想的，走走。快点，冰雹都来了。
2: 从2017年正式成为职业高山向导后，扎西拉加最自豪的，就是在9年职业生涯里没有发生一次危险事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带队攀登起子峰的一次经历。
0: 当时在冲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了大风，然后就这个暴雪呀，边下冰雹，然后就边吹的风可大可大。我就想了好几次吧，这个全员都要下车，路也是比较陡，只有一条绳子，这个地方是风大，因为温度是越来越低嘛，真的这个危险性是可大的。
2: 成与败，安与危，高山领队要在极端环境下随时做出判断。
0: 作为一名领队的话，就是心理素质还是真的需要很强大。他们也在讨论，想到我们能不能等一点，真的心里是特别想上去，也千万不能勉强自己的身体。山永远在那儿，生命只有一次嘛。
1: 你受不了了？
3: 受不了。
1: 确定？
3: 嗯。
0: 当时我们就也是可以说是运气也比较好嘛，差不多等了十几分钟，然后就是雪是没有停，然后就风稍微小了一点。继续要前进，然后就所有的队伍都是安全登顶。
3: 不能再说话了，一心不能三用。
0: 所以呢，我们就作为一名领队或者高山向导，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好，一定要给队员做个榜样。我是爬过那么多山，你就放心啊。所以我就有自信，先要我把自己做好，我就要不断的学习，必须要照顾到全体队员。这种是作为一个领队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前提的一个条件。对，
2: 每年3月至10月，高山向导们如候鸟般奔赴各座雪峰，进入淡季，卸下冰镐绳索，便全心陪伴家人。山永远在那里，而生命只有一次，这句登山者常用来相互提醒珍惜生命、敬畏自然的箴言，也让扎西拉加学会珍视生活中那些温暖的日常，安心去做一些平凡而具体的小事，比如接女儿放学。
0: 这个拉过这个对的吧，拉个能力能力是
1: 坐在去的这个
0: 那这么在的夹不落路给放吗？放吗？放这个里面。
2: 每一次归家的脚步和陪伴亲人的温馨时光，组成了扎西拉家的幸福记忆。
0: 快去
4: 啊，我这些是呢，对对对，那这个真的是了，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
2: 淡增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扎西拉加的上司。在扎西拉加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创意和思考力的前辈，善于将观看纪录片这样的日常活动转化为提升团队职业素养的契机。
0: 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也是丹增是做领队，我是做一些他的协助，因为登山这个方面丹增的那个经验是可多可多，珠峰跑过2次，然后08年的这个奥运火炬传递是丹增他们是修路队嘛。

0: 记得对啊，
1: 看了几集就
0: 对啊，那个这啊，就是不这个对、啊，对、嗯，
1: 帮小姐，
0: 对对、啊，对吧、啊？哦，对对对，我在我这老装修的，我在木房子了，你把那些房对，小盖打坏了，洗的那些。
2: 对于淡增而言，高山向导不仅仅是一种跟登。

0: 入温度与深度。
1: 赵雷，
2: 对，
1: 呼叫赵雷，
2: 行了，大概
1: 在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给你唱一首。
2: 可以啦，
0: 刚刚攀登过7000多米高的宁津抗沙峰，回到学校，5年级的次白加布就和舍友分享在这次集训中各自拍摄的视频。
3: 我叫次白加布，今年22岁，我来自西藏纳曲索县，我是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第14批学员。我从小在牧区长大，然后每年的5、6月份山上挖虫草。我也喜欢爬山嘛，然后很适合我的工作。
2: 那是嘞，就这呢，那，兄哥，爬了呢。
4: 是的。
3: 我是个很热情的男孩嘛，就是在山峰上就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开始慢慢熟起来，共同山了。
0: 成立于1999年的西藏登山学校，是最知名的登山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如今改名为西藏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是中国唯一培养专业登山向导的学校，为学生提供系统化训练，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高山向导。
5: 1, 2, 3, 4, 5, 6, 7.
0: 优秀的登山向导不仅要精通专业技能，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沟通能力。英语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环节。
5: Okay, part three. Facing dangers. What is facing?
0: 而明年就要成为实习向导的次白加布，已经在高山实践中体会到了英语的重要性。
3: 我们北坡的话，我今年就第一次去嘛，然后那里有一个夏巴掌，他一直在说英语，我听不懂嘛。然后我们学哥，他英语好得很，他们两个在谈话，我一个都不听不懂，真的。那时候觉得必须要学英语，以后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心里想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很难。
5: So try to read and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and you try to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You know, you can't to do things to call it.
3: 我是个搞笑男，就跟这些兄弟们开玩笑，我跟老师开玩笑的。多吉老师的话不敢。
6: 那么你们现在看一下，我拿了3个安全带，一种、二种、三种，是吧？他们我为什么要拿三种呢？
0: 多吉此人负责教授登山技术和理论知识，
6: 特点不一样，穿法不一样。
0: 学生们对他敬畏，不仅因为他作为修路队队长20次登上珠峰的辉煌履历。更在于他对于技术训练严谨认真的态度。
6: 还有呢，大家已经学过，但是登山这个技术什么呢，易学易忘，所以说大家学了很多，到现在又是什么呢，吞吞吐吐，是不是？挂主诉是吧？
7: 对，
6: 挂主诉，一个主诉可以吗？不可以是吧？不可以的前提下，那么可就得
7: 再加一个。
6: 那在这上面再打一个什么呢？副保护，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更安全的，是吧？是不是？
0: 绳结连接生命，态度如履薄冰，严厉背后是深深的责任。
6: 我作为一个纠察队，我会规避很多风险的，不会出现很多问题的。出现的风险会拿个例子，然后跟学生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把这些问题降到最低。
0: 多吉次仁老师将经验悉心传授，并对学生们的未来充满了希冀。
6: 我希望每个向导跟他的性格走的话，大家都很开心。这往脚步的话，他爱唱歌跳舞，而且他性格很开朗，因为山里面毕竟很寂静，

0: 有他这样的性格的话，内心就开心嘛，内心开心，身体就不受累。
1: 就是把这个职业好好的干下去，下一年我的目标是登顶珠峰，然后向家乡人们问好嘛。
2: 这个就是2020年珠峰测量的时候，我是这里面8个里面的攀登队副队长，这个是我。
3: 在拉萨城内，有一座雪山文化馆，里面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历程。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的副校长普布顿珠都是亲历者。
2: 我是2008年的时候负责火种灯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煤，不让它熄灭，直接就放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特别小心翼翼的做这个东西。你看，这里面这些人为什么登顶呢？因为后面有种很多人保障的，那关键是运输队啊、修路队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保证团队啊。啊，我们这些人农村过来的，我们农村过来了，我们就登山了，参加了这个行业了，那就这热爱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改变了很多命运，我们的改变了很多命运，那我们就可以后面的人好好教，这样的话，那就我们的船长就不会断的，登山这个船长永远不会断。
3: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责任与传承的故事。从逃离朝九晚五的都市白领，
4: 我们一行三人成功登顶，
3: 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牧区少年，从登山学校的莘莘学子到经验丰富的前辈，这份属于攀登者的精神与记忆，正在一代代之间延续与生长。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厥会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

0: 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叔，孤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2: 宋乔，军心者，杀无赦。

0: 墨轩，你看这位理事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2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它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1: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它拉回来？
0: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待命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
1: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理事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
0: 再见。

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0: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1: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0: 还没有吧？
1: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0: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1: 好好好，我不穿了。
0: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1: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啊！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0: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頫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哎，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吗？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5: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5: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5: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4: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5: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3: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6: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1: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6: 您听，警报解除了。
7: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1: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目愣眼的干什么？啊？

0: 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2: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厨似的小媳妇儿，
3: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1: 好好啊，
3: 嘿嘿嘿，小天儿，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3: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4: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3: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1: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3: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4: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4: 什么人？资产阶级。
3: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5: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4: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嘿嘿，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

0: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1: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0: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1: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2: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0: 你会弹吗？
2: 我可以学啊。
0: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2: 那幅画呢？
0: 扔了。
2: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2: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0: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5: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0: 嘿嘿。
6: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0: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1: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0: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1: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0: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1: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0: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分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1: 什么信心呢？
0: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哈
2: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0: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1: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0: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3: 进来，
4: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3: 老李啊，打算由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4: 是。
3: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3: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3: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3: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

0: 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 首长，
2: 你那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3: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4: 还是我自己打吧。
3: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谭儿，小谭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2: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哎呀，
1: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0: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

0: 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1: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让我看看。
2: 你干嘛？啊，
1: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4: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6: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7: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6: 是
7: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8: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9: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的很。这次秒杀活动

0: 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

0: 前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1: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处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哦，哦，哦！哈
3: 哈哈哈，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
6: 急得声调都变了。
4: 您是李军长吧？

0: 啊，是，天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1: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0: 哎，天宇，你现在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他说到老赵了吗？
0: 老赵？谁是老赵？
2: 嫂子，请出示证件。
3: 给我看，
4: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5: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6: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3: 老李，老李，
7: 哎，你眨眼了，哎呦，这烟归我了。
3: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5: 老赵，你来了，来来坐坐。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子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5: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6: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5: 你好，你好，哎，老天，你先忙你的啊。
6: 哎，好。
5: 来，赵，抽根烟。
3: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5: 老赵，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3: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我不见，
5: 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3: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5: 这就对了。小田，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0: 你好，李局长。你好，
5: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
1: 哦，
0: 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1: 赵刚，我见过你。
2: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2: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2: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2: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2: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2: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2: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

0: 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给
1: 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交冲的？
2: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4: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
5: 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了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6: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可不是吗？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带武器了吗？
7: 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6: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7: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6: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7: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6: 这不太礼貌吧？
8: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7: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8: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7: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军队扫马路，迟到几天少几天。
8: 娘的！
7: 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8: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笑>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儿呢，
6: 谁呀？
8: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厅长。哦。<笑>
9: 老丁，老丁，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洲凑齐了。
8: 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10: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
9: 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10: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
9: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
10: 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 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9: 就是
10: 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0: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的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当将？有能耐站哪儿没别？学个屁！
1: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
2: 他不敢放牢骚。
3: 哎，老孙，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4: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3: 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2: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3: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6: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
7: 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举剑！
5: 哟，
7: 熟人还不少呢。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8: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笑>
9: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10: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1: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笑>
8: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笑>
10: 老孔啊，俺那么讲卫生。
11: 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12: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
10: 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1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7: 坐下吧，起步走。

0: 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1: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

0: 国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1: 这师爷还挺亮啊，
2: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城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3: 哎，老丁啊，那跑我这擦鞋来了，
2: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3: 不错，水平挺高。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2: 不行不行，
3: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4: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2: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1: 那太对了，太对了，擦鞋去。
2: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3: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2: 嘿，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人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3: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到别的擦，别在玩擦，去去去去去。
2: 行。
3: 你给我擦亮了啊！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5: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2: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瓜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6: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5: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

0: 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1: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
2: 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
3: 总共就三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两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4: 行，
5: 对，
4: 奶奶，
5: 对
4: 呀、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三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6: 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7: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
0: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

0: 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
1: 明白了。
2: 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去，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部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
2: 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5: 中了地下。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良相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哎，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即使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10: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11: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9: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11: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9: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
1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端午制蛆，重阳下杀，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

0: 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4: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

0: 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0: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

0: 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5: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 就移不开眼了。